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那 Johnny 好久没有跟我们一起录音了，
1: 对啊，对，没有办法，
0: 最近就是那个专三了嘛，也就是等于是高中来讲的话是三年级
1: 准备要学测指考，
0: 对，就是那个面临又一关的那个，对五专来讲算是比较小的压力、啊、
1: 对，但是说实在对五专来说也还是有自己的压力，就是到三年级其实课程脚步变快，其实听不太懂
0: 啊、哦、
1: 对，
0: 而且不是那个，你不是最近也在挣扎说那个在接下来五专毕业之后应该要选什么路吗？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吧，就是在那个什么，就像我们当初选五专这一条路，那时候你一开始认为就是诶，人家快乐三年，我可以快乐五年，然后才面临到一个抉择点，事实上证明还是错的，对吧？
1: 哎呦，那时候乐观想法嘛，那时候也不能想什么、啊、就只能这样想啊。
0: 对，只是在说其实抉择点一定都会了的，
1: 对啊，
0: 对不对？尤其你看就是我们一条一条来理嘛，就是你看像我们之前除了就是说之前讲的到你到专三就面临了一个抉择点，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专五又一个抉择点，除了这个之外嘛，
1: 嗯哼，
0: 对不对？你看像那个现在你最近你也收到那个什么兵役调查嘛、对吧？哦，那你看如果高中或者是高职之后没有继续升学的，他是不是在接下来又要面临到另外一个抉择点，就是当兵、
1: 就是、对，就是进去了，
0: 对。可是以当兵来讲的话，再接下来又要改回到两年了。
1: 没有，他们现在选举不敢改，他们现在选举谁改，他们就会被干。
0: 哎，可是那个我看最近的那个新闻说什么，那个国防部长讲说什么当初会缩减兵役是因为政治因素嘛，对不对？
1: 哎呦，现在在改，我跟你讲，现在这种时间叫敏感时间，他们谁敢了谁就被干。
0: 问题是你看啊，就是我讲实在话，整个就像我们当初一开始你加入进来聊的嘛，
1: 嗯，
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整个军事的制度已经被玩烂掉。
1: 对啊，因为大家都哎，
0: 你看像那个什么，像这最近的新闻，其实大陆已经蠢蠢欲动了，很有可能会发生战事。
1: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怎么样都没啥，
0: 反正早打晚打都还是打嘛。
1: 对啊，再来一点，我过好自己生活就好。说实在，其实我是一个，
0: 你看，就是早打对你们有好处啦，因为早打毕竟像我们这一把年纪了，可是问题是我们还没退啊，
1: 所以我要扛着枪子上战场，
0: 变成我们还是有办法扛着枪杆啊。
1: 对，
0: 你说再过个两年，换我们这些老头子退了，你说请问一下。欸，在我们后面的那些年轻人，那种三四十岁的，他们扛得起枪杆吗？
1: 欸，
0: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嘛？
1: 对，
0: 对不对？就好像那时候那个，你小时候你问我说那个我们那时候当兵跟后来当兵有什么不一样嘛？
1: 对啊，
0: 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嘛，就是从我们那时候当兵，到后来就是那个。我们快退伍那时候，那个改成那个所谓的那个精实政策，之后的兵就越来越烂了嘛，因为就是课程也慢慢被改嘛，然后什么不准老兵欺负新兵嘛，然后不准过度的操练嘛，那体能来讲的话就是也不能过度操练嘛，
1: 对的，
0: 然后申诉制度畅通嘛，那造成就是就是现以后来讲的话，就是大家都会装死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慢慢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嘛。
1: 对的。
0: 哎呀，好啦，说说你最近那个面临的一个心境的一个抉择点吧。
1: 我想买摩托。
0: 这是一个每个到了十八岁年龄的时候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选择点嘛。
1: 我生日想要，
0: 第一就是先买摩托车，再来就是摸到了摩托车之后，再接下来就是
1: 汽车。
0: 我什么时候我可以考汽车驾照？
1: 没有，其实
0: 我
1: 现在
0: 那个我要是有能力的话，我可以先去买一台中古的汽车，我就可以不用吹风淋雨。
1: 对，
0: 晒太阳又有冷气。
1: 对，嗯，没有。其实如果真的哪一天中头奖，我想签台 GTR 回来 ，GTR R35，每个男人的梦想。
0: 是啊，问题是你要考虑到一点哦，你开 GTR 不可能是我带你出去，是一定是你的副驾驶座是坐着你妈。
1: 我出去玩甩尾而已。
0: 你妈一定会跟在旁边嘛？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了嘛？
1: 就像你讲的，甩得过去叫藤原拓海，甩不过去就去填海。
0: 是啊，这的确是如此啊。好啦，除了牵摩托车之外咧，因为我先讲一下啦，那个最近那个 Kenny 又想不开哈，那个直接去理了一个，从原本的那个长头发，啊，帅帅的那种帅气男生头。又去理了一个那个，小兵头，
1: 入伍头。
0: 对，说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心境是怎么样？
1: 可能这件事情观众还不知道，就是我又换手机，然后因为我前阵子
0: 你看，年轻人就是这样，每年要换手机。
1: 我那台都已经几年了，它已经快站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它快废了，所以我就想说，我前阵子也在打工嘛，拼命打，
0: 嗯，
1: 然后也好不容易存到一笔钱，结果发现多少还是有一些差额，结果在妈妈的帮助下呢，我成功提到了一台13 Pro。嗯，
0: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开始打工之后，发现其实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
1: 对。如果说是那种十几块，有时候你不太会去计较，但是到了百块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计较。
0: 哦，那是我讲实在话了哦，那是因为就是有很多费用，其实都还不是你负担。
1: 对，所以可能我还不知道。
0: 当你如果就是说你书本费也是自己负担，哦，然后那个所有的车费。那所有的学杂费全部都自己在扛的时候，
1: 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
0: 你就会觉得我的每一块钱
1: 都是命。
0: 对，
1: 我现在到百块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一张都是我的命，都是用我的肝去换的。
0: 你还不是一样，就是还是会那个人家说走一起吃饭聚个餐，你都会跟着去啊？
1: 没有，现在还好，现在其实基本没有，我也好久没有聚餐了，说实在话。
0: 嗯，不是上个礼拜才去那个什么麦当劳吃全餐吗？
1: 没有，那个是下班的时候吃个宵夜。
0: 哦，
1: 然后
0: 难怪越来越胖。
1: 我最近也是有在健身的好吗？
0: 哦，
1: 我最近重训，我们的赌约我都还记得。
0: 是哦，
1: 腹肌，我等着带着我的腹肌去提你的电影票。
0: 哦，好了，反正就是父子之间的打赌嘛，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所以我也要开始努力，不能懒散了，就对了。
1: 哎呦，你现在这种状况，可以继续懒了。
0: 你不要以为就是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就练不了腹肌，好不好？练不了体格，好不好？好了，那心境的改变为什么要理头发？
1: 因为我其实说实在，在买这一台手机的过程中，其实我想了很多。那时候我就想，对啊，每一分钱其实都蛮重要。然后你看那时候其实说实在，这只 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是两万四拿下来这一台。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在心里面想的是，我花了好大好大的好长一把时间把它拿下来。嗯。然后我就觉得，有，然后觉得家里有贴钱给我，我就觉得说，就觉得说好像还是没有那么独立，而且再一点是很颓废的感觉，就是 最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虽然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还是提不起动力，但是说实在，我个人离这个头其实就是想要不断提醒自己说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所以我就直接把头给剃掉。因为我觉得说你如果不知道现在该干嘛，你先确认好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的定位抓出来之后，你再有动力，那都来得及。最主要是你没有动力就算了，你连自己的定位跟身份都抓不出来，那才是一个大问题。你如果先知道自己的位置处境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那一切都好办，因为你总有一天会有自知之明。因为你会知道说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手里上拿的是什么牌。
0: 我可是没有，就是一下子就把全部的压力都给你。
1: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就是在我买手机的过程中，我自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成长。我说实在，其实有时候买一样贵的东西，最主要我觉得第一点看它有没有价值，第二点是你到底花了多少力气，他到底跟你的力气、心血还有你的身体有没有成正比。这个是关键。我觉得买这台手机最大的关键点是，我好像也成长了不少。我觉得说你拿起这样东西，你就要对得起这样东西。不是说就是像很多人就是可能提个车钥匙就是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又或者是拿着高额的薪水，仗着自己在一间公司老了，资历深，然后就已经忘了自己的定位存在这种。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要搞清楚。
0: 你现在回头看看，你还会觉得你国小那时候吵着要买手机，那个被我狂骂的那个。
1: 其实说实在，那时候现在跟以前相比，我看到的是换，就是当然新奇的东西谁都会马想要，在我那个时候，其实算是一个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一个交替。手机这样东西说实在对谁都蛮新奇。到了这种快步调时代，现在真的是人人一台手机，包括小孩都可以拿着一台 i13 Pro Max 在那边拍抖音。
0: 是啊，
1: 吃麦当劳拍的抖音。
0: 可是你不觉得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那个
1: 蛮让我无言的，说实在
0: 都是父母的勒紧裤腰带硬挤出来的东西。
1: 对啊，但我说实在的话，其实我后面想想，我后来也问了自己说为什么我会想买那么贵，其实主要就是用长久嘛，再来好用嘛，顺手嘛。我说实在，我到现在我都还不习惯这一只，我都觉得它现在都还不是我的东西。就会有这种感觉，我还在慢慢适应。让我个人这一台，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是，这一码起码要用上五年，用满五年，我才有资格换。在这五年期间，我不能换手机。你说换零件摔坏、换零件那都好办，就是不能换这一台。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看你觉得你的需求到哪边，我的需求是，我希望它可以用得长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我是 Johnny。
1: 那心境的转变哦，现在问你比较深入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你的那个证照的部分步调自己太慢了？
2: 对，然后我没有，其实主要是明年的压力会比较大，今年我可能先考个期货金融，因为那个可以抵那个抵分数，
1: 语言也是啊。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有一科的老师跟我们讲说，你考到这张证照，不管你是期中考拿到、期末考拿到，反正你拿到一张证照，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抵哪一科分数，直接给你算满分。你就算照常考试，你交个白卷，帅气的、潇洒的就交了就走了，写个名字就走，你也是100分，因为你是用证照抵。
1: 那问题是你考那个丙级的话，丙级金融的就是。
0: 没有啊，目前没有啊，目前是，主要是明年，明年会
1: 那
0: 考
1: 你要考什么？
0: 门丙电丙门乙电乙，就
1: 那
0: 是
1: 你说你要考金融，
0: 没有金融是经验考，
1: 金融，那你金融你要考什么？
0: 我记得我写
1: 金
0: 下
1: 融
0: 了。
1: 有好几张
0: 没有期货啊，期货还有什么营业证照啊？我有点忘
1: 期
0: 记。
1: 货是那个乙级证照
0: 没有，它就是一张证照，好像一千题，
1: 嘛，
0: 你只要背下就好。
1: 期货证照，好，期货证照，然后再来就是金融，还有一张金融保险。
0: 我忘记了。我说实在，那张我后来我放到哪，我自己都
1: 然
0: 忘
1: 后
0: 记
1: 你金融保险跟期货证照这两张拿到之后，
0: 了。
1: 然后再来就是一张分析师执照。
0: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一张，虽然不知道考那张有什么屁用，但我花1000多块，
1: 保险吗？金融保险吗？
0: 不是，就是什么市场分析师
1: 没有，那不一样啦。
0: 啊。哦，
1: 你要真的考上市场分析师，你就可以上电视节目去讲说你在分析哪一档股票，怎么样了？
0: 哦，
1: 对，
0: 有。
1: 那你要考上分析师的话，你就可以到那个什么，银行的那个基金部里面去当那个高级操作员了，好不好？这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嘛，气管要考的证照非常多吧？
0: 对，很多，真的很多。
1: 是吗？我那时候我就跟你讲，你自己要规划好你自己的节奏，否则你到毕业了，你都还没有办法完整的拿到你目标的证照。
0: 对的，现在都还在搞这些东西。
1: 有没有三分之一啊？
0: 什么意思？
1: 证照有没有拿到你目标的三分之一
0: 1/10都不到。不要这样，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
1: 你觉得没有那个进步的空间吗？
0: 还是有，
1: 对嘛？
0: 但现在就是有点懒，出奇的懒。
1: 对嘛？因为你没有时时刻刻把你的目标再 review 一次嘛。
0: 有，我还写在那边，我写在我书桌上。
1: 就是你要不断的一直在 review 自己的目标，还有办法就是一直把你自己往前推动。
0: 因为我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已经有好久好久没坐上我的书桌前面。我上次坐在我书桌前面，好像是一两个礼拜以前。对，最近的时间都坐在餐桌上面干饭。
1: 难怪你变胖。
0: 不要说我。
1: 我开始变瘦了，好吗？
0: 自欺欺人。
1: 我是最近没办法运动，是因为那个手突然间受伤，已
0: 哦，
1: 经一个多月了。
0: 你不是常跟我说借口吗？
1: 借口是好久没有喝酒，叫借口。对，
0: 啊，
1: 因为我在囤积能量，准备到时候过年再喝酒。
0: 哦。
1: 不过那个我们这一次，我看这一次。再过2个礼拜就万圣节了。
0: 再过2个礼拜就
1: 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再过2个礼拜就万圣节，就是你生日的那个礼拜了。
0: 我想说还要提醒你，
1: 提醒我干嘛？提醒我，我也不会做蛋糕给你吃，要提醒我。
0: 因为我算你帮我买台摩托，
1: 办不到。
0: 切。
1: 以前你老爸买摩托车也是自己想办法扛的。
0: 我想办车贷。我看一下下，
1: 万圣节啊，
0: 在，对，在2个礼拜。
1: 你看嘛，你的生日隔天就是万圣节嘛。
0: 对啊，很多人问我说我是不是31号出生，我都傻眼。
1: 所以那个你生日。 那一天要戴鬼面具。
0: 鬼面具？
1: 对啊，
0: 不用戴，没有了。
1: 疯狂假面。
0: 走开、啊，那戴内裤。
1: 好啦，那面对十八岁的一个转折点，你觉得冲击性大不大？
0: 蛮大的，我又老了一岁。
1: 那你有没有发现时间越过越快？
0: 其实一半一半，有时候会觉得时间过
1: 得。你有没有发现，然后一眨眼就准备要农历过年了？
0: 有，
1: 好像是1月22号就农历过年。
0: 差不多。
1: 21号是除夕，22号除夕。
0: 哎，我跟各位观众讲，如果观众里面有学生党的，或者是有正在国中升高中烦恼的家长们，有小孩子是这样需求的话，建议你们让他来读五专。读那种公立的，不要读私立的，你会想死。反正就读公立的，公立的多少好一点。
1: 现在五专也开始面临，就是一直在萎缩啊。
0: 对啊，因为
1: 你看想要读五专，你还没得读。
0: 哎，我跟你讲，没有，我今天听到一条风声是南部康宁开始招收。
1: 那
0: 护理科
1: 那有什么关系吗？我现在是讲说。五专部现在都开始在萎缩，你看二技已经几乎没有了。
0: 对，二技没有，二技真的快绝种，
1: 是不是？
0: 建议
1: 现在四技也没有啦，四技现在跟五专并入，就是变成是科技大学啦。
0: 不，真的不要去读科技大学，你会后悔死，你会觉得你在里面烧钱，非但你烧钱也没有意义。因为你在那边，你就算一整学期都翘课。我有一个朋友，他翘了一整学期，
1: 嗯，
0: 然后那个到补学分当天，他就缴了10000多块，
1: 嗯，
0: 坐在那边一天，你可以滑手机，就坐在那边，
1: 嗯，
0: 一天之后，你学分两学分就拿到了。
1: 没有啦，重点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没有再像我们以前那样。像我们以前没有所谓的什么同工法什么有的没有的嘛，
0: 敬雄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家境不好的，
0: 就出去做工，
1: 就是早早的，就是会出来，就是打零工嘛，对不对？就像你们现在打零工嘛。
0: 哎、
1: 那你看我们就是，国中毕业，我们就可以去工作去报劳保哎。
0: 那真的是环境，现在
1: 对不对？那你说以那个时候，以那时候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早早都知道说，其实每一分钱都得来都不易，
0: 对
1: 对不对？
0: 就、
1: 你包括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大部分代步工具是脚踏车，就跟现在大部分代步工具是
0: 摩托车
1: 一样嘛。只是我们那时候是代步工具是脚踏车嘛，
0: 对的。
1: 那我们那时候也都奢望就是，我要能有一部摩托车骑多好。
0: 现在是，
1: 对不对？那，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像你开始在你看这一两年，你说你要出去打工，你要出去做 PT， 我也都说 OK 嘛，对不对？嗯、因为。你要让你自己了解，就是说你每一分钱你该如何做最大的运用嘛？
0: 就是每一分钱都
1: 不容易。因为光跟你看像去年还前年我跟你聊到，就是每一分钱该如何做到最大运用，其实你还都是在懵懵懂懂。
0: 对，现在我觉得我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解惑是，减肥靠自己，不要去靠那什么什么鬼产品，没屁用，没必要。嗯、
1: 对，所以你不觉得就是其实像现在的小朋友来讲，我只能讲啦，现在的在都市里面的小朋友啦，哦，除非是那种真的家里面真的家境
0: 不好，
1: 或者是那种虎爸虎妈，
0: 对，
1: 对不对？会就是直接就是，那你自己想办法工作，零用钱你自己想办法赚，
0: 对，
1: 啊，不然绝大部分就是。要么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都在工作双薪嘛。
0: 嚯、哦，那真的是，那真的是我遇过真的身边太多那种太有钱的，那种要摩托车很快就变出来一台。
1: 啊，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工作，就是双薪嘛。那怎么样去关怀小孩子？他们就认为就是反正只要金钱能满足了， 那我就尽量满足你嘛。
0: 说实在，有时候真的蛮羡慕你。
1: 啊，是羡慕是一定会啊。
0: 对。
1: 可是你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真正自己在做、在工作的时候，当你自己真正领到自己血汗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观念跟他们的观念落差已经越来越大。
0: 有他们，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是，我现在不，我虽然以前就不会，但是我可以更能明白服务业的痛苦。然后今天刚才接电话，不是我有在发脾气吗？
1: 嗯，
0: 就是昨天电信业者的事情，我真的要抱怨一下，就是昨天那个换 SIM 卡没有给我测试，
1: 嗯，
0: 就说要跟我收300块。
1: 嗯，
0: 你说你有走 SOP 流程，我 SIM 卡没有问题，但是我这边时常出现问题，我缴300块，那我可以接受。
1: 嗯，
0: 那今天你没有给我测试，你就跟我拿300块，那请问你今天是在收什么意思？
1: 嗯，
0: 你今天是单纯把我当傻子在看是吗？
1: 嗯，
0: 所以今天一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气，一打来就问说，请问有什么纠纷吗？昨天黑线被抬走了。
1: 嗯。
0: 真的就是开始质问，我不会随随便便去找一个店员的麻烦。但今天如果说真的太过分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忍让。我也是做服务业的啊，我平常也都被顾客整了、啊，所以我知道心酸呢、啊。但不是说，你反过来，你店员，你今天要这样玩我。你今天冲业绩不是这样玩我的好不好？
1: 嗯，
0: 然后还跟我说什么，你可以去别家店看看呢、啊，看他们会不会给你换呢、啊？你可以打给客服问问看呢、啊。现在这是什么态度啊？
1: 嗯，
0: 今天你不给我换就算，你后面放那几句是什么话、啊？
1: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服跟谈判？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OK， 我会气死。什么叫什么？你今天讲这都什么话、啊？我今天我是被服务者，我今天我被服务，你今天在跟我玩这一套，那没有关系啊，大家都来玩呢，那大家都不要赚钱呢，你今天要这么玩，
1: 嗯，
0: 大家都不要啊，我昨天真的就气到，后面原本客服电话挂掉，后来我受不了，我直接打过去说我要客诉。
1: 因为什么现在连门市服务都要有那个证照？你知道原因了吧？
0: 我
1: 学因为服务参差不齐啊。
0: 我学气管的，我自己都觉得说，你做店员你要谦卑。我自己做服务生，我自己做 waiter， 我自己做服务的服务业的，我都觉得说，我领别人钱，我没什么好了不起。
1: 好，那你反过来看一下。你们门市服务里面教到的是哪一些东西？
0: 你服务客人，你该怎么回答？
1: 嗯，
0: 你服务客人的时候该有什么样的礼仪？
1: 嗯，
0: 你今天在跟客人对谈的时候，他要什么服务，你必须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1: 嗯，
0: 以及他如果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1: 嗯。
0: 跟怎么回答，这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1: 都有标准的 SOP 嘛。
0: 对，而不是今天就是你放这两三句话在后面，然后给顾客在那边气，给顾客在那边听、嗯。今天不是这样玩的好吗？你今天要这样玩，那我也可以去当服务，我也可以直接站在柜台里面呢。
1: 嗯，
0: 我也可以今天跟你说同样的话。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去其他门市看看呢、啊，看他们会给你换呢、啊嗯。今天你要这么玩的话，那大家都来玩嘛。不是说什么哦，我不知道，你就当我傻子，然后要跟我收钱。今天不是这样玩的，今天你要这样玩的话，那我也会啊。
1: 嗯，
0: 今天你这张信卡坏掉，我们公司有规定，收500块，我直接给你跳500块，我也可以按岗啊。
1: 嗯，
0: 今天你如果要这么玩的话，大家都来玩了。今天
1: 正常啊，以前门市的就是这样啊。谁厉害谁赚得多啊？谁会讲话？谁能够转得过去？谁溜？
0: 对嘛？那今天你是拿人钱，还是今天你是去付人家钱？
1: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消消气，等一下回来。It's Gazzy Clef Productions. Yeah, it's Gazzy Clef on the beat.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们今天聊的是 Kenny 的那个
2: 新进的，你一直叫错我名字
1: 哦，加你的那个心境的转变，
2: 对
1: 啊，满18岁了，都会有一些冲动是难免的。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冲动是难免。
2: 我觉得真的那不叫冲动，那叫做我付你钱，我是来
1: 没有，我讲实在话，就是你如果以所有门市的 SOP 来看。你这种就是已经冲动了。为什么？你不管在客面对 OK 面对什么样的客人，你有标准的 SOP， 你必须要照着 SOP 来，而且心情不能有过大的起伏，没错吧？
2: 问题是我就问了，今天你是拿人家钱还是你是付人家钱？今天你是服务我的人，我今天花钱我是要请你服务我，不是要你跟我摆一副架子，然后跟我说什么你可以去其
1: 他店。这当然啊，他有错的就是在这里啊，对不对？可是就是你自己本身你也学门市服务嘛，你也知道就是
2: 你今天态度好没有关系，我可以谅解你，可能说哦那个你不知道，你可以跟我那么讲。那我也可以接受，因为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刁难。你今天如果是跟我说，哦，要收300块哦，我问你说啊，为什么要收钱？然后你跟我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卡的状况。
1: 没有，昨天其实我们有叙述卡的状况。
2: 对啊，我们有
1: 跟他讲说，就是卡片，因为在很多手机测过，就是常常会有收不到讯号的状况。
2: 对嘛？那你如果知道，
1: 所以就是人家那个哪一家店，他就是跟我们建议，就是要换卡片嘛。
2: 对啊，
1: 对不对？结果他说那这样子要收费。
2: 对啊，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给我 SOP 啊。
1: 对，所以他的错就是第一个错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没有完全照 SOP 来嘛。你是信卡有问题，又或者是你想要4G换5G 嘛？
2: 对。
1: 结果他一开始就很主观性的设定，就是我们是要4G 卡去换5G 卡。
2: 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我就是说我信卡坏掉。
1: 对，那所以就是这就是他太过主观嘛。那他认为就是他用这样主观性的去主导你的时候，他中间就可以钻那个细细缝缝，就可以赚到钱。我跟你讲，你学门市服务哈，
2: 我学
1: 门市服务，你还要把心理学带进去。
2: 我学门市服务，我是去服务客人的。我今天我没有。
1: 可是你要把心理学带进去，因为你要做置换，你才能知道就是说他在想什么。
2: 我今天我没有要换，我也跟他讲说我信卡坏掉。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把前提讲在先了。今天不是说什么做业绩，今天是我要换卡片。我今天不论那些，我已经先把前置条件告诉你了。
1: 对，可是他想要就是说我
2: 干我屁事，
1: 我如果可以洗得过来，我就有钱赚了。
2: 那干我屁事，今天我已经跟你讲了东西，你是不是就应该照着服务走？你今天不照着服务走，
1: 啊，
2: 那就是你的问题。
1: 对，所以他没有照 SOP 嘛。
2: 今天你非但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你还在那边跟我玩这一招，那我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今天大家都是做服务业的，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这样子玩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所以不要这样子对我玩这种东西。我觉得
1: 是说实在话，就是老店员啊，玩溜了玩转了，他们都会认为就是反正你不管任何人在我面前，
2: 反正今天
1: 我碰到80%的人就是傻子，
2: 反正今天碰到我就踢到铁板的啦。今天他如果再这样子啊，我跟你讲，我真的直接杀到总公司去，我直接去问了。我直接去问说这个店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录影全部调出来。今天不要怪我无情，你今天要这么玩的话，那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就是说你要先买一支录音笔，因为不管你上课也好，不管你什么做什么事情也好，
2: 有手机就好。
1: 哎，手机对啊，那天你也没拿手机录哦。 昨天你也没拿手机录啊，
2: 你也没拿手机录啊，
1: 因为我在旁边玩手机啊，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因为我半路我才插进去的，我想说你跟你妈就可以处理好啦，
2: 反正就是
1: 对不对，
2: 整个反正就是整个观感不好，我真的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说你不知道 SOP 好，那也就你就转你可以转头问问有没有这一条规定，
1: 所以嘛你那个 AirPods 不是可以直接控制录音吗？
2: 我昨天我也没戴耳机啊。
1: 哦，好吧，
2: 我说实在，其实你如果说真的不知道 SOP 流程，我问你说为什么要收钱的时候，
1: 那你下次去你就可以给他按录音嘛，偷偷按录音嘛。
2: 真的要按录音，反正就是，
1: 然后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凡事讲求证据的社会。
2: 反正现在对我而言就是，你如果说你不知道 SOP， 你可以转头问店员，你可以转头问其他前辈，我没有差，因为我知道说可能你也会有疏失的时候，不代表说不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相信一定都会有做错的时候，所以我不会介意你这一两次失误，我不会把它放在心上，我反而会觉得说哦你有在改进，那我不会去找麻烦，什么我不喜欢找别人麻烦，相对性我也不喜欢别人找我麻烦
1: 啊，那个年轻人荷尔蒙不要那么旺盛，
2: 我这不叫荷尔蒙，我这已经快抓狂了，
1: 所以你这个叫肾上腺素是吧，不叫荷尔蒙叫肾上腺素，还是精力旺盛精虫冲脑，
2: 把头剃平以后真的是看起来都比较凶，东西拿起来是手机也可以当武器，
1: 那问题是你要面恶心善啊，
2: 我喜欢面恶心也恶，
1: 唉好了，反正现在大概你这个时期的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心境啊，也能理解啦，是不是，因为说实在话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啦，就是其实不管是我或者是你妈，或者是说那个就是其他的听众朋友啊，其实都一样啊，大家都是第一次当爸妈，对不对？
2: 对啊，
1: 你也是第一次当人家小孩，
2: 对啊，
1: 是不是，哦，也不可能说砍掉重练我再重来一次，
2: 对
1: 啊，对不对，那其实很多事情像我们当初会开始就是录一些那个父子之间的对话，最主要也是要让就是说听众朋友就是有共享嘛，对不
2: 对，
1: 对，
2: 更
1: 能够找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那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嘛，
2: 对，就是跟小孩之间的一些冲突，
1: 对，那包括就是像不要说你啦，你看你现在回头看你妹，看你妹最近也跟我录音，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妹也是在走你那条路，国小五年级也是开始在那边我想要手机，
2: 对，
1: 是不是，
2: 我国小手机也没有，
1: 那当然就是因为尤其你跟他毕竟相差那么多年嘛，是不是
2: 已经快一轮了，
1: 对，那你去看看他，像他们现在就是其实二子他也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我们大人，其实都面临的非常痛苦，因为现在是那个资讯流就是这么爆炸，对不对，问同学的那个功课的问题打手机，是不是打通讯软体嘛，
2: 没有，不一定，我现在问其他，我现在问班上有在看书的，现在都在玩这一套叫做我没有抄笔记，你看到他上课有在抄笔记哦，你看到他上课真的有在抄笔记哦。我没有笔记。他刚同学他刚刚讲什么？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啊真笑哎、欸、哦，你想我把就拆没哦。
1: 可是你看，像现在资讯爆炸时代，我上个月台我才建议你，我说你去买那种现在新型的录音笔，它可以先存进去，回到家里面它可以直接转成文档啊。
2: 就跟我讲，反正就是我觉得我
1: 你不觉得那种东西对你会比较有用？
2: 对，可是没有，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处于一种，你上课有在上课，你说你不想借我笔记，你可以大声的说我笔记不外借， 不要跟我讲说什么你没有笔记这种屁话。
1: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偷偷做笔记，但是你可以完全的不让他们发现。
2: 我现在心里面只想骂三字经而已。
1: 我真的好了，三字经就不要骂了。现在在录音当中，我只问你嘛，就是你不觉得你要是有那个录音笔的话，你也可以偷偷做笔记，然后不会让班上的同学发现你有做笔记吗？
2: 想换个角度想想，没有，我还是要做笔记，因为老师会检查，这也是一个加分项，也是一个分数项。
1: 对，那你回来你还可以把录音直接转成文档嘛，那个笔记整理就更完善了嘛。
2: 对啊，反正，
1: 所以你要不要下一个目标？要不要先买那个东西嘛？反正你想想，你自己想想，你在接下来你那个你说那个什么，你们学校不能用 iPad
2: 对
1: 做笔记嘛？
2: 那个我打算明年续手机的时候换。
1: 对，但是你现在可以先搞一台这样的录音笔。
2: 对啊，因为我觉得
1: 是不是这对你帮助比较大？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也可以节省你的时间啊，
2: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那个，你就算说那个你没有笔记没有做得很完善的时候，你最起码你当下你还可以录音笔，戴上耳机回播，直接去把那个东西完善下来。
2: 其实我说实在，我不如买一台又能录音又能录影的。
1: 那问题是就是没有办法啊，你们你说你们学校不行啊。
2: 对啊，就是
1: 对不对？要不然你说你 iPad 就可以直接录音录影
2: 啊。对，说实在，真的，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1: 对啊，啊，既然不行，那就是折中嘛，对不对？
2: 那至少你又能录音，但是又不算是一个三 C 产品。
1: 反正它不算三 C 产品嘛，我上课录音总可以嘛。
2: 对，
1: 对吧？那种录音我回播用耳机听，这也是在理所当然之内嘛。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这老师在尿，我就连我也会觉得就不合理了嘛。
2: 对。
1: 是不是？
2: 是，
1: 对吧？
2: 对。
1: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哦，那感觉起来怎么好像有在咬？
2: 一直？
1: 哎，真的有在咬？
2: 是我的错觉吗？
1: 没有啊，你没觉得在咬吗？
2: 哎，你喝醉？
1: 喝个屁股啦，喝醉。好啦好啦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因为那个剩下也就两分钟的时间。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来听听有关于我对于摄影的各种的大小事的看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的，那已经很久已经没有在已经有大概有半个月时间已经没有再跟大家在那个空中来跟大家来录个节目齁，那是因为这前两周我出国去，对，也许有人会认为说我是出去外面玩啦，因为毕竟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出国你一定是出去外面，你出国一定是去玩。可是呢，事实上我出国已经很久没有以一种所谓的啊，我今天是出去玩的心情出国。那么我出国大部分都一定是为了部分的工作的目的，就像是说我前两周出国是为了准备我未来新的摄影教材以及新的摄影课程的内容而去做准备。那我追我出国是去了中欧，然后在六月初的时候是去了跟团去了美东跟加拿大。那去美东跟加拿大跟团也是对我老婆来讲啦，她是去散散心，那对我来说我还是抱着一个以工作的心态出国。那也什么情况下我是出国不会，对我来说我大概也只有我头两三次去欧洲比较接近像是玩的心情，比较有点接近像是玩的心情。出国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是抱持了特定的工作目的而出国。那我前两周刚从7月15号出国，然后7月30号才回来，然后中间这两个礼拜在国外真的是没有，我也很想说我也以为说啊，我应该可以边出国的时候边出国的话边录一些我们1766节目，后来发现哎，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真的是想做但真的是做不到。因为这也是想跟大家今天分享主题是为了要拍照而设定的一些旅行的一些行程哦。那真的跟拍照真的是有天大的不一样，而且有很多东西是你在过程中你才会感受到的一些事情，而这东西你很难你预先就先知道说啊，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好，那就大概讲了一下我前两周的事情，那今天其实想跟大家来谈谈我这两周的心得。这两周的心得是什么呢？那要讲这两周心得之前，那我可能要稍微讲一下我这次去是为了什么目的，那再跟大家来分享我旅行的一些心得，也许会大家比较能够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我这次出国，我在前几次节目也跟大家讲到，就是我前两次这两次的出国是为了要我准备我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甚至是往后的摄影课程，要准备一些新的一些素材，新的一些内容。那身为一个摄影老师，同时我也是很喜欢拍照的人，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拍照的话，我今天不可能会拿摄影当成是我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如果你真的不是够喜欢的话，你很难靠这个一直走下去，你真的很难。那我真的是因为也够喜欢拍照，所以我才 想说，哎，那我自己都会拍了，那我就想说，那是否可以把摄影当成是我的一个工作嘛？那这个东西，我们在之前节目也跟他讲到，我记得我有一集也跟他提到说，我是为什么将摄影做当成是我的一个摄影的工作。那这今天就不再多讲了。只是呢，这一次去吼，我有感觉到，我也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又特别是对于拿相机拍照这件事情，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拿相机拍照呢？因为吼，我在最后一天在上海准备转机回来的时候啊，最后一天。然后我就因为是要在转机，要中转，大概等10个小时，真的蛮久的。在等的过程中，已经快搭机的前一两个小时，我就在坐在旁边的那个椅子上那边休息，那边在等就对了。在等的过程中，我都突然一直在想一些事情。看到我旁边的包包，我前面的包包，我有个登机包嘛，登机包当然都是放最贵重的东西，像是笔电啊、硬碟啦、相机、镜头等这些贵重的东西。我就在看着我这些包包，然后我就在想，这是包包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这包包里面装了我一台相机、三颗镜头、一台笔电，那些里里扣扣这些东西。然后这包哦，大概有重7-8公斤有，差不多7-8公斤有。那如果说今天你不是因为喜欢拍照，今天你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工作而带相机，今天你也不是因为喜欢拍照而带相机，如果你不喜欢拍，不是那么喜欢拍照，同时也不是为了工作的话，我这一带7-8公斤的东西本质上是可以不用带的。因为既然你都不用相机拍照，你自然不用带相机，你也不用带镜头，你也不用带笔电。那为什么出国要带笔电呢？因为我出国拍照都是以几百 G 的那个照片容量来计算，我不可能带一大堆记忆卡，不可能。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带外接硬碟，你总要有个东西把照片扣到硬碟，我只要带一台笔电。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一袋里面装了很多，装了两台相机，装了三颗镜头，又装了笔电，加起来大概快7公斤，大概有快9公斤哦。如果今天不是喜欢拍照，你这些东西你根本都不用带，你这一箱就可以省的意思。可是呢，我就在想，对呀，这样子背很累，因为这样这一箱这一包，不只是在我登机的时候7-8公斤，而且在我这15天的行程，它都一直跟着我。因为这一次的出门，我不是拉那个大行李箱，我是背了一个65公升装的那个65公升65+5公的登山用的厚背包，我有背这一个，我就没有拉行李箱。我那个65公升的那个所有的行李哈，衣服啦，什么脚架啦，什么你想得到全部的东西，我全部都放在那里面，加起来我有称过，差不多18-19公斤左右，18-19公斤。18-19公斤，那18-19公斤，然后呢，还没完哦，你还得再加上我前面这个登机用的背包，所以说我每天这十几天的行程，我这样走，我大概背了每天哦，大概背了26-7公斤左右的行李在身上。那如果我们今天撇开我前面那个包包有没有？我只要背我后面的登山背包，大概18公斤，已经算是很重了。可是呢，为了要工作，也同时也是喜欢拍照，我才带这么多东西。这样子，我大概多背了将近快10公斤的东西在身上，然后这样背了15天。那我就在坐在那么椅子上，因为已经准备要回家，最后一段2个小时的飞机嘛，已经准备要回家了。 就让我去思考，值得吗？我在想这个值得吗这三个字，我在想值得吗真的很重耶，值得吗？我在问我自己，值得吗这三个字。当然你今天问我说，我会跟你讲绝对值得。如果我不觉得值得的话，我今天我当然不会去买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带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值得吗这个答案齁，我自己开始打个问号，我必须讲。我自己开始有点打个问号。并不是我自己觉得 不是我的意志力动摇的问题。不是说什么啊你其实你也累了齁，你也背不动了齁，不是。而是我这个值得吗这个问题我开始有点动摇。不是我自己的那种对于摄影的爱好的动摇，不是。而是对于大部分的一般使用者来讲，这一层值得可能已经慢慢不值得了。我想讲的是这个，当你背了一个为了要拍出更好细节的照片，对不对？你背了一个将近快10公斤的登机行李，里面就放了这些相机跟镜头，将近又快10公斤。对于不是那么喜欢拍照的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值得吗可能已经变成不值得了。因为手机拍照确实越来越好，真的越来越好。那我就看了那个包，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同时我也在回想这十几天来在路上看到一般的那种旅客有没有都是用什么样的器材在拍照。我只看到两个居多啦，一个就是用手机拍的，一个就是用相机拍的。不是用手机拍，不然就是用相机拍。用其他规格的器材拍照的消费者齁，或旅行观光客其实已经没有了。那换句话说，我们也早就知道说手机拍照已经很好了。那种以前那种类单眼相机或是傻瓜相机那种边界那种产品齁，已经被手机给取代掉这个也是事实所以说我就在想，我就看着我的行李时，我也在想，如果说今天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如果说今天这个不是我的工作的话，我还会我还会拍吗我觉得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拍了。所以说齁这十几天下来齁，确实这个疲劳跟这种各种辛苦，确实是让我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当如果你今天并不对于拍照还有一些犹豫的人，如果你今天对于拍照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茫然的齁，很可能你今天会慢慢的开始失去对摄影的一个热忱。而失去摄影的热忱，第一步我觉得就开始舍弃器材，而开始改用更轻巧的手机相机去拍。并不是说手机相机不好，不是。我好几个节目我都已经在讲，其实手机相机真的是很方便。可是呢，确实如果我们就以一个照片的一个资料保存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手机相机确实没有办法给我们更满意的细节的表现，这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既然你都在拍照了，你为什么不用更好的东西去保留那张照片所有的细节跟内容呢？如果你都在拍照，可是呢，你愿意为那一点细节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喜欢拍照的人 开始有点茫，开始有点茫然的一点。不好意思，我喝口水。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各位一起聊聊，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说电影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们前面段节目稍微跟大家提个开场白，那开场白就是我前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出国去工作。那当然大家也知道，摄影是我的工作，真的是我全职的工作。而我最近这几年慢慢开始在旅游方面开始多加琢磨，也是希望是说能够透过旅游齁，旅游跟摄影的结合，来让大家对延伸大家对摄影的一个目标跟热情。好，那前一段节目有提到说，当我看着我那一大箱行李齁，大概将近八九公斤的摄影器材，我就开始慢慢在想这件事情，为了那些，为了更好的一个照片细节，这样子值得吗？这样子值得吗？这个问题，那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的。如果你懂得去欣赏照片的细节的美的话，你当然会觉得值得。那问题是说，这个代价。

好像有点越来越大了。即便现在的相机已经越做越轻巧，不论是相机也好，不论是镜头也好，确实是越做越轻巧了。可是这个轻巧累积下来，还是永远比不上一只手机来的方便。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你不是像我以摄影工作为主，你不是像我那么喜欢照片的细节精致度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就早就放弃，也不是很可能，我甚至很笃定你早就放弃用相机拍照这件事情，是早就放弃，而不是说啊，为了还要更好的细节，还心甘情愿跟我一样心甘情愿去背着相机出去。问题是现在的人根本就不在意细节，他们只在手机上面看，看到一张照片觉得好看他们就满意，觉得不好看细节再好都再也不重要。这也是真的。我不是说细节好的照片就是细节多的照片就是好，我的意思是一张好的照片如果能够拥有更多的细节的话，我觉得那个能够让这张照片更多价值。那回到我在机场看到那股那八九公斤的包裹那个相机，我就回想起这过去十几天，因为刚好七月嘛，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七月的时候去欧洲，我是第一次七月的时候去欧洲，以前去欧洲大概都是十月、十一月，不嘛就十二月，我基本上比较不会在这种热门的时间去，一来贵，二来热。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因为工作有点变动的关系，所以说我才会选在这个时候去，而也是因为刚好连续十几天这样子拍下来吼，那真的是腰酸背痛，真的是什么样的毛病都来，真的什么样的毛病都来，然后才去更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是背了那么多那么重的行李，这样子拍下来值得吗？我才去思考这个问题。要不是因为我真的了解相机跟手机拍照出来的差别，要不是我真的够了解的话，不然其实说实在话的，一般人真的不会像我一样在背一台相机出去已经很累了，你还要他再去背镜头，还要再叫他带笔电，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代价真的太大。然后呢，我就看到后来就回来了嘛。回来的时候呢，我就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次出去外面吼，我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的那个脸书，你有在看我的一些内容的话，你会发现我不只是在写文章而已，同时间我也开始在做影片，特别是影片，我开始慢慢在尝试做新的不一样的摄影教学影片。而这摄影教学影片，我不只是那种很自私的好告诉你画图啦，告诉你这个是光圈，告诉你这个是快门怎么样，我想用一些比较新的内容方式去做摄影教学。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这次去齁，我特别多带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我花了蛮多时间去准备这个东西的。这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 HDMI 的一个，不能讲 HDMI，它是一个发送器，你只要把相机的那个影像输出吼接到这个机器上，对不对？接到这个机器上呢，然后你就，然后是这个机器开机，你手机连接那个机器，对不对？你手机的画面，你的相机的画面就投射在手机里面了。这个机器是这么用的，那这个机器很蛮好玩的哦，它还可以同时让四个人看你的电脑荧幕，我觉得这东西真的还蛮方便的。它是一个无线收发的机器。这样子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呢？这样子的话，我在做一种新的摄影教学。这个新的摄影教学是，你从画面中你可以看的，就是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哦，那个影片是看到我正在讲解
你那个影片，那个影片是我的相机画面。同时，你看到相机画面之外，同时间你还可以听得到我旁边的讲解。也就是说呢，你在边看荧幕的过程中，你会边看到我怎么操作相机，同时间你会边听到我怎么去讲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设定，我为什么要那个设定。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蛮新的一个摄影教学的类型，有点像是你就在我旁边看着我怎么操作相机的那个概念，还蛮有趣的。然后这个机器是我朋友他代理的，他大概三四月就跟我提过他会代理这东西。当时我觉得我会用得到，但还没有想到说他可以跟我的摄影教学可以做个结合。然后我这次特别带这东西出去，然后带这东西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录了非常多，我录了很多我在国外的时候正面对这个场景我要怎么去拍。同时在你边看的过程中，你可以边有点像是如临现场般听得到看得到当下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这是蛮有趣的一个摄影教学就对了。 OK， 那我就做了这种摄影教学。那等我做好一两集以后，我再来跟大家再跟我们1766的朋友分享，你们要怎么去看我刚刚讲那个教学？因为我才刚回来，然后呢，影片需要一点点时间去剪辑、去设计。等我做好以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内容我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大家怎么去看。好，那我在做新的摄影教学，我不希望我的摄影教学做得太八股，做得太像过去一样，好像是有点是线上影音教学，我不喜欢做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摄影教学应该是不只是活的，而且还要一种有如临现场的感受。但是要怎样达成这种感受，需要一些新的器材来帮我达成。所以我这次拍了很多东西回来。干嘛差点讲这个？哦，对，所以说呢，我这次出去我拍了蛮多这方面的教学回来，也是希望是让我的，不论是我多年的网络的读者，或者是我们将来1766的读者，你愿意的话，你当然可以找到我的那个影片教学，去找出我刚刚讲这边内容，然后重新用另外一种角度去重新来学摄影。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会加强影音教学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曾经在节目上有说过，那你今天要做新的教学内容，你一定要出国吗？难道不能在国内做吗？我说可以呀，可是呢，我又刚好结合我的另外一个工作是旅行，我将来会开始在规划一种不一样的旅行的行程，而这个旅行的行程又能够结合让大家拍照能够拍得开心，在边拍的过程中你就会去欣赏美景，同时间在边拍的过程中你可以用一种新的那种旅行的节奏来重新认识一个你过去已经去过的地方，去过的国家。这个是我想要做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一定要出国，因为结合了我的旅行的那个发展内容，结合我的摄影的专长，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会选择去中欧的原因。好，然后这样子十几天下来，也算顺利的圆满的回来。虽然我觉得好像我自己觉得啦，好像有蛮多东西我有点漏掉，有蛮多东西我漏掉了。可能我要等我的资料都整理完后呢，我才会知道说啊，我今天漏掉这个，我今天漏掉那个。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是能够在，现在是八月的嘛，我希望能够在八月的时候呢，我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至少做个一个大概啦，我才能九月中的时候，我才能去冰岛的时候呢，我才能继续的再把我不足的资料给补足。这就是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摄影教学的规划，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会出国。那了解了我这一次为什么要
一个以摄影为主，然后旅行内容为辅的一个工作性质以后呢，我就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说，我这十几天下来，我大概是怎么去走，我大概怎么去规划我的行程。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也可以参考我的一些规划的重点，来规划你自己的一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规划你自己的行程。好，

好，那继续再往下讲。好，接下来哈，我这十几天，十几天下来，我去了哪些地方呢？我15号当天下午3点的飞机，先飞到上海。我这次选搭的航空公司是中国东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那为什么选择中国东方航空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它很便宜。我在暑假都忘记，我这个机票大概是接近六月底我才买到机票，我很晚才买。一般来说，在这种暑假的旺季吼，你必须要很早买，你才有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但是呢，我在出发前不到一个月，我才买到机票。同时间，我连住宿什么东西，通通都还没有开始用。所以我买中国东方航空，我买17000多，真的还蛮便宜。我只买17000多块钱，很便宜吧？我自己都觉得说，哇，能够买到这样子机票，我自己还揉了一下眼睛，是来回吗？还是只是单程呢？来回17600。17700左右，真的不贵，算18000好了。那这样子来回的机票不到18000块钱，对我来说蛮便宜的。所以如果各位朋友，如果你将来想要买便宜的机票哦，去欧洲，不妨可以去考虑中国的一些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啦、中国南方啦，其实我觉得都算是蛮便宜的。那我15号飞，我29号回来。中间经过哪些地方呢？我先飞捷克的布拉格进。那为什么布拉格进呢？因为布拉格进出最便宜。其实我最想是飞布达佩斯啦，因为我想第一站先去跑重要的城市。可是呢，飞布达佩斯比较贵，所以我就捷克进。飞进了捷克以后，下一个我就当天早上清晨6点抵达。领到行李走出来大概是7点左右，我大概又搭了六七个小时的火车，搭了六七个小时的火车，然后我就直接从捷克布拉格搭火车搭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搭了快七个小时。然后呢，当天晚上我就去赶快去拍了一下夜景。然后呢，第二天抵达是16号嘛，接下来是第17号，我同样的继续待在捷克，待在布达佩斯。18号那一天一早我就离开了布达佩斯，经过了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待到下午大概3-4点，再搭火车到维也纳，然后搭维也纳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去了一下市中心，看了一下我之前没去过的一个美景宫，然后呢就回到旅馆，把东西背着，接下来前往到格拉兹。格拉兹是奥地利的第二大城市，在格拉兹待了2晚，然后呢再往大家最有名的一个小镇叫哈斯塔特。在哈斯塔特待了一晚，隔天下午再搭公车到圣沃夫冈，就是隔壁的一个湖边小镇。在圣沃夫冈待了一晚以后呢，再拉车搭公车到旁边的萨尔斯堡待了2晚，其中一天去了国王湖，然后呢接下来再往北回到经过库伦诺夫待一晚，再往北在布拉格待3晚，就再回来。这个就是我这14+1天的行程。那这个行程要怎么样去规划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规划？我们留到下一段再跟大家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各位一起聊聊，一起聊聊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刚刚前一段节目齁，前一段已经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就讲说我这15天我大概去了哪些地方，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划呢？因为我希望了2020年我能够出一团，专门不能讲专门，就是比较，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我这一团是比较能够针对喜欢拍照的人所设计的内容。可是呢，你要怎样跟大家讲说我这一团是比较适合拍照，难道别团不适合拍照呢？那么我就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如果说你今天要到国外自助旅行，你行程上要怎样规划会比较好，能够兼顾到拍照，然后又能够有效利用时间。那基本上你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到，不论是到日本也好，去香港、韩国、中国、美国还哪里，要怎样去规划一个比较好的拍照行程，我个人建议是每一个城市至少要待2个晚上。为什么要待2个晚上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跟我们摄影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拍照你一定要早上来一次，下午来一次，晚上来一次，你要来3次。再说一遍哦，拍照你一定要早上来一次，下午来一次，晚上来一次，同个景点你要来3次，至少3次。那为什么来这么多次？因为同个景点早上跟下午光线刚好是完完全全颠倒，早上太阳从东边升上来，光线从东照到西，下午太阳下去，太阳从西照回东，晚上的时候当然是拍夜景。那如果这样子的概念你也很熟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牵涉到旅行规划的行程。假设你今天在 A 点要到 B 点，A 点到 B 点齁，因为是自助旅行啊，不像是旅行团有拉车子，交通比较快也比较轻松。你从 A 点到 B 点，你到了 B 点一定是中午了，一定是中午了，怎么快都要可能就接近中午，对不对？你还要 check in 啊，一般的不论是你是民宿也好，不论你是饭店也好，你今天要 check in 的话齁，你可能也不是说哎，我要到了我就马上 check in，通常都是要过中午过后你才能 check in 嘛。那等你到了以后呢，中午适不适合拍照？老实说，中午很不适合拍照。为什么中午不适合拍照？因为中午的时候，一来热，二来太阳在你头顶上，拍照不好看。你会发现哦，中午是一个很烂的拍照时间，对我来说啦。太阳都在你的头顶上，所有的影子齁，你拍房子也好，拍人也好，中午真的是很不好拍照的时候。所以说我大部分的情况下，像现在是暑假嘛，日照长，真正太阳要从45度角或是60度角或是30度角这样照过来，可能也要到傍晚，不能讲傍晚，可能也要到4点过后会比较适合，至少以欧洲来讲。那你是不是第一天从 A 点到 B 点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能拍下午？对不对？只能拍下午嘛，因为你白天的时间、早上的时间你在移动，然后呢，中午是不适合拍照，所以说你是不是只有第一天的下午可以拍下午的风景？这时候你要去思考，拍哪边最好？通常我会觉得你去之前啊，你要先去找这个城市或这个景点你最想就是一定要去到的地方，先去看看下午长什么样子。好，下午的时候很可能是好日，很可能那个景点下午的时候比较好看， 很可能这个景点上午的时候比较好看。这个除非你预先就已经知道这个景点下午好还是上午好，除非已经有人跟你讲，除非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不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先假设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下午先去一次 OK 好，那下午拍完了是不是算要拍晚上，对不对？顺便拍晚上，那如果体力还 OK 的话呢，下午拍完了就接着拍夜景，夜景拍完了是不是隔就回休息了嘛，隔天早上再到同一个地点再拍早上的风景。所以说每一个景点每一个点你一定要早上来一次，下午来一次，晚上来一次。可是那你会心想说我前一天下午来，那我第二天早上拍，那我第二天中午就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了、啊、我说对，可是有那么顺利吗？一个城市或我们讲观光风景区好了，你有可能一个下午就去一次拍好吗？对不对？不大可能哦，因为有些景点交通不是那么方便，你可能会在一个点蹲上两个小时，你这边蹲了两个小时，那你其他地方就不用去了吗？所以说为什么我会说你如果你今天是为了拍照行程的话，一个点最好待上两个晚上最好，因为待两个晚上你可以拍两天的早上两次的下午，这样就懂了吧。一个城市一个景点至少待两个晚上，这样子的话按照自助旅行的行程你可以同时间拍到两次早上跟两次下午跟两次的晚上，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啦，正是因为这样子形成观念吼，老实说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很喜欢拍照，你只会知道说哦，我们今天出去外面拍照，我们早上要拍一次，下午要拍一次，晚上拍一次。可是如果把自助旅行的行程的内容规划给放进来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理所当然。我就举个实例来讲好了，那个我去那个圣沃夫冈的时候，当时我想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那么大的地方，我只规划一个晚上去，我只规划住一个晚上，那心里想说很好啊，我就下午到嘛，先拍下午的风景，再隔天早上再拍早上的风景，然后我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散人了嘛，当时想法就这么的天真。可是到了以后呢才发现说哇，这地方真的还蛮大的，它有三个城市，然后我住其中一个算是最热闹的一个城市，可是呢它风景比较漂亮的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两个之间坐他们的交通船大概只坐个30分钟就可以到的一个地方 OK。 然后呢我只住一个晚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第二天又不好意思，我出国咳到现在还没有好。再加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饭店哦，10点就要 check out 了，10点半左右。那这样子的话，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的就有点不是很喜欢麻烦人家说我行李能不能寄放在他们的柜台，他们放那个。寄放在他们的柜台基本上是可以的、啊、大部分都是可以做帮这个小忙，只是我不是那么的想麻烦人家，然后就变成说哎呀，原来那个地方去了才知道说那个地方更漂亮，那为什么 我只待一个晚上呢？你心中不免会有那种有点懊悔的那种心情就来了，你懂，有点后悔那种心情。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拍夜景的时候，在那个布拉格待了三个晚上，其中两个晚上都有去拍夜景。第一天的晚上我是去那个查理大桥那里拍夜景，然后拍那夜景最好就是在那个在天色全黑之前，也就是说 让我觉得最漂亮的拍夜景，就是在天色全黑之前，然后呢，地上的一些风，地上建筑物已经开始打光了嘛。开始打光以后呢，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天色还在，天空亮亮的颜色还在，地上的建筑物已经开始打光了。我觉得那种人造光跟自然光的一种交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最漂亮。所以说我在查理大桥的时候，大概是9点我就已经在那边等了，然后拍到10点左右离开，10点差不多就完全天黑，拍就不好看了。然后隔一天，我想说，哎，这一天我已经在查理大桥已经拍完了，隔天晚上我就换个地方拍夜景，我就想说啊，那我就去大家最热闹的老城广场那边去拍，然后刚好看一下旁边天文钟，最晚可以开到晚上10点。让我想说，哎，那我就上去拍拍，在它的顶天文钟上面拍夜景好了。没有错，我就在天文钟上面拍夜景，站住2个晚上。那如果你在布拉格，或是你在一个城市只待一个晚上的话，我觉得你很难一次一个晚上或一次机会就把它给拍好。这也是我这一次去旅行学到一个。怎样让大家在拍照比较充裕，同时间又不要那么累？为什么我前面要开始提说我前面的7-8公斤的行李？因为你一整天在外面拍照，轻巧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背1斤1件嘛。1斤1件的话，如果是微单眼，可能7-800克、5-600克就背完了。如果是全面幅相机，可能就1-2公斤重，1斤1件。那1斤2件的话，可能就将近2公斤，那更何况是1斤3件。然后呢，你这样子的话，那你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不要让自己那么累，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说，这一次旅行，这一次工作，我一部分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要让，我下半年跟未来的那个。工作上摄影教学上面有更多不一样的内容产出。另外一部分，我还是在我的那个慢慢加强我在旅行方面的经历，旅行方面的经历。而自己出去外面旅行是最简单的，你自己顾到好就好，你自己走累了就停下来，你自己想吃你就吃，不饿就不吃，饿了你就吃，想睡觉就睡觉，像上厕所就上厕所。可是当你带一群人出去的时候，很多想法就跟你自己不一样。如果你自己一个人都照顾不好，你要怎么去照顾一团的你的学生也好，你的旅行的朋友也好，那是很难的。而为什么选择中欧，是因为这几个城市这几个景点我有些已经来到3次了，像维也纳我也来了3次了，布拉格我也来了3次了，那很多地方我都去了3次，国王湖我也去了2次。可是呢，如果我自己都不够熟悉的话，我还要去那个城市重新再摸索它的一些交通啊、东西南北景点，这样子的话，除非有人已经有人熟门熟路带我去，不然我要兼顾到旅行的行程的规划，我要兼顾到摄影拍照的节奏，我很难一次顾得了那么好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又再去一次中欧的原因，也是在这里。那这次如果拍完了，那下次我可能会去哪里？下次我应该就会去选择希腊，我应该会选择希腊。在下一次我有可能去冰岛，或者是再加英国，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我熟的。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呢？比利时、荷兰，我也算去过。当然没有那么熟，但是我还要再为了将来，我还会再去一次。这就是我这一次去东欧选择工作的原因。一来我对这景点我熟悉，二来对这些地方熟门熟路，我不用花太多功夫就能够知道它的东西南北。同时间这些路途、这些路程我也都熟悉了。我自然就可以比较能够在摄影的行程节奏规划上会更有效率一点点。 好的，今天的东西有一点点杂，就是来跟大家谈谈我这两周出去外面的规划上是什么。那往后几周的节目，我继续跟大家慢慢的分享，那我该怎么去在旅行方面以及摄影方面该怎么去跟大家再做更多的分享。好，今天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周五下午在晚上再跟大家见，我们晚安，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聊一个超级热门酷炫的话题，而且呢可能彻底改变你我人生，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艺人公司。诶，讲到艺人公司或是个人创作者，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第一画面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一个人在深夜的电脑桌前面，看着荧幕发光，旁边堆满了提神饮料，可能是为了赶稿、赶片子、赶企划，燃烧自己的肝呢？没错，在我们这个宅圈，这个爆肝的文化真是太常见了。不管你是想要做网页游戏，想要经营 VTuber 频道，想要画自己的同人志，或者像我一样呢，可能要准备各式各样不同的教材或者 Podcast， 哇，真的就是校长兼壮钟啊，要自己写企划，自己画图，自己剪辑，自己做简报，甚至呢还要自己回复粉丝留言，然后还要去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一个人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你一天呢就只有24小时，如果你把80%的时间都花在那种琐碎的一些执行面上面，很难有足够的心力去思考最核心的创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过去总是在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就是说呢，你如果想要做大做强的话，必须要有一群人，那你要有一群人就必须要有资本啊，你要有薪水啊，这样才有可能能够继续走下去。但是呢对于自媒体或者创作者来讲啊，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诶，可是 BERT 呢这几年生成式 AI 的大爆发哦，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想跟各位分享的是AI 的艺人工作，并不是说真的要你去什么政府机关立案登记一个开一个公司或什么之类的，而是呢全新的工作形态跟思维模式。怎么讲呢？你依然是只有一个人，但是你不再是这个满头大汗的基层员工哦，你的身份呢就会转变为老板或是制作者或者是导演。你的底下拥有一支全年无休、不抱怨、不需要劳健保，而且只要你指令下得好，他就能够瞬间交出漂亮成果的 AI 隐形军队哦。想象一个画面，以前呢，你要做一个可能以台湾历史为背景的解谜游戏企划，可能要花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去图书馆翻阅资料，然后自己慢慢的把世界观雕刻出来。而现在呢，你可以呼叫你的 AI 历史顾问，请他帮你梳理这些年代的重大事物、重大事件，甚至呢，你可以呼叫你的 AI 视觉概念部，快速生成几张充满复古氛围的情境图，来测试一下你的感觉。因此呢，你这个唯一的人类做的事情不再是基层员工做事，而是变成下指令、判断方向以及整合资源。所以从劳力密集转向脑力密集哦，这个呢就是 AI 艺人公司的核心精神。当然啦，现在在我们这种 ACG 的领域哦，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有非常多轻小说的作家在卡文的时候就把大纲丢给 AI， 请他帮忙发展后续的三种发展路线，或者呢是有一些 VTuber 利用 AI 来协助生成直播的封面图，或是发想棉花糖的问题回复，甚至呢利用 AI 语音来创作自己的短剧。 以前可能要外包给会师或是企划，要不然就只能自己熬夜做了。但现在呢， AI 就可以帮你把这种东西缩短距离，从点子到成品的距离缩短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致啊。所以现在的艺人公司可不是像你想象中的一个人哦，而是你背后站着千千万万个 AI 帮手，它是你的虚拟伙伴，不用你薪水，不会请假，也不会跟你抢冰箱的最后一个蛋糕。诶，听起来是不是超棒的啊？哇，以前呢，就是讲到创业哦，就要有团队啊、资金啊、办公室啊，每天为了融资、为了产品、为了市场焦头烂额。而现在呢，你只要有一台电脑，甚至再加上一个强大的 AI 工具啊，当然现在不止一个啦，可能可以有很多个非常多个 AI 工具，就可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创业传奇。诶，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啊，真是太强大了哦。当然这个能够这样子呢，是因为你后面有各种 AI 工具，还有 AI engine， 他们是你的行销总监，帮你分析你的市场趋势，去帮你写出吸睛的文案，也是你的城市设计师，帮你快速开发应用城市，修复 bug 啊。另外他也是你的设计师哦，帮你生出精美的图案，酷炫的 UI， 甚至呢可能是你的客服小妹，24小时不间断的回答客户的问题，而且态度永远是亲切有礼的。有没有觉得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哦。就是跟各位讲的是 AI 艺人公司不仅仅呢是你的时间和专业，它卖的已经是系统跟效率了，也就是说呢，它更像是一个能够帮你去做出一些决策，然后具备学习能力的虚拟合伙人。那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 AI engine 哦，就是如果呢你使用 GPT 或是 Gemini 的话，比较像是一个实习生啦，你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你什么，你给他一个步骤他就做出一个步骤出来。那如果有一些呢，你可能想叫他说，诶，你去帮我整理我电脑里的东西，他没有办法直接做哦，他会跟你讲说，哦，那你可以依照以下几个步骤来制作，然后告诉你什么步骤，但是呢他不会帮你去做。但是呢如果你有使用 AI engine 的话，他就有点像是你的助理的概念哦，他就会帮你去做某些事情。因此跟各位讲一下，就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会说什么我要去购买 token 啊这个东西哦，其实就是说呢，我把权限给 AI 以后， AI 它就会譬如说哦，我讲一个例如说帮我整理我的 email， 然后我给他一个 excel 表，叫他说哦，请帮我把我的 excel 表呢里面的 email 哦，就把它把我的草稿里面的某，甚至可能是帮我写某一封 email 哦，然后呢直接寄给这个 excel 表里面所有的 email。 而且呢各位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是用 gmail 寄信的话，他会跟你讲说如果你有寄大量的信件，好像我记得是15封左右吧，就是你有超过15还是20封的话，哎，你的信件将会被判定为垃圾信件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的是，我还要特地跟 AI 讲说，哎，这个每五封为一个单位，然后寄到放在这个密件副本那边哦，如果你没有给他的话，他会直接放在你的寄件人名里面，然后就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你寄出去的人名，这样就不好看了，就是你要跟他讲。但是呢你下完一次指令之后， AI 他就会自动去帮你做，就有点像是你的助手的意思哦。那甚至呢我还知道有朋友还直接叫 AI 去帮他整理他硬碟里面的资料。但是要特别注意哦，你的这个动作呢是必须要给他权限的， 之前曾经有人发生过，就是叫 AI 去帮他整理他的电脑，然后不需要的就自动删除，然后 AI 就看到他的电脑里面有一些可能已经放了5年6年没有用的档案，就直接自动帮你删除了但是他那些档案可能是他之前的作品集啊或什么的，然后 AI 不知道就自动帮他删除了。因此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就你在给那个权限给 AI 之前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不小心弄掉的东西。像之前也曾经有人就是问 AI 说AI 啊，你去帮我比较一下这三款 AI 哪一个比较适合做购买的动作，或是 CP 值比较高，就没想到呢 AI 帮他搜寻完了以后啊，比较完了以后，然后就直接呢就帮他下单付费了耶。哦，真的有这种事情哦，所以各位一定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就你让那个 AI Angel 他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你想做的，或者是不是你要做的，有的时候呢 AI 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说到这个 AI Agent 也可以下达一些比较复杂指令，例如说帮我研究最新的游戏趋势，生成一个报告，并且根据报告内容呢为我的 Podcast 写一个开场白之类的。以前普通的 AI 可能只能帮你完成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说生成开场白啊之类的，但是呢 AI Agent 它就会自己上网去搜寻资料，分析数据，整理报告，然后呢根据报告的重点帮你生成一整段的，甚至呢可能是1500字哦，就是很长一段的这个演讲稿或者是回复稿之类的。有没有觉得这是超称职的一个助理啊？那当然现在的 AI Agent 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从产品初期的构思、市场调研，到内容整理的文案撰写啊、图片生成啊、影片剪辑啊、市场投放的广告策略啊、社群媒体管理啊，到营运的数据分析、客户维系。以前呢可能你要招募一个团队，每个职位都要找一个专业人士来负责，现在你可能只要编排一组 AI Agent 让他协同作业，他就可以帮你去做一些事了。甚至有一些 AI 你还可以去写他的 skill， 就是技能对，你可以把你一些常用的动作把它写成所谓的 SOP， 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一组动作存在你的 skill 里面，它就会直接你之后只要按一下这个 skill， 它就会自动帮你执行这一整串的 SOP， 一整串的动作。有没有发现哇真的是非常厉害哦，所以你不要把 AI 当作会抢走你工作敌人，而是呢要把它当成你最强的工作伙伴。所以像以前我们可能都只看到眼前我要做什么事，但未来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你要发展的不是眼前这些事情，而是什么呢？你要更有大格局观，你要去思考是可能是你的系统、你的行政流程、你的 SOP， 甚至呢我这件事情我该有的市场调研就是后续的一些未来跟发展这样子。所以呢各位可能就要去思考看看不再只是专注于技术这件事情，技术你可以把它交给 AI 来做，但是如何下指令，这就变成我们现在人类要做的事情咯。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处理好的话，那各位就可以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躺平放松的小宅宅咯。好，那我们这边千万别走开，听过广告以后精彩内容马上回来，大家等等见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

哎，躺着书签，哎，等等等等，别冲动啊！哦，跟各位讲一下哦，该上班还是要上班啊，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利用下班的时间，为自己的未来去铺路。所以，我们这边开始来讲一下，到底有哪一些 AI 的工具呢？先讲到 AI 公司哦，就必须要提到 OpenAI 的 CEO， 也就是 ChatGPT 的老爸哦，这位 Sam 哦 ，SAM 这位 Sam， 这个大佬呢，他曾经公开场合大胆的预言，说未来会出现10亿美元的艺人公司。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哎，根本是跟科幻小说一样哦？10亿美元，哎，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呢？但其实现在有了 AI 以后，真的可以做到哦。我们先从内容创作开始讲哦。当然，最简单的文字企划，哎，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了吧 ？ChatGPT 哦 ，Gemini。或是什么 Cloud 哦，这些的必须讲呢，大家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只有问一个大方向问题哦，例如说请给我一个企划案之类的，那这样子你生出来的东西就会很罐头哦，就会觉得说 AI 也不过如此。 No No， 你要有明确指示哦，你要给它明确指示，你要把它当实习生一样哦，所以要明确的指示。举例来说，如果呢，我想要设计出一本童话书，你要明确的跟他讲说，哦，我要是给谁看，不能只有写说跟 AI 说给我一个写环保的故事，他这样会非常的 normal 哦，就做出来只有那个最基本的。例如第一个是你的角色，你现在哦，你现在是一个有10年幼教经验的故事书作家。请帮我写一个关于海洋保护的10页儿童图画书脚本，甚至呢里面的角色你要跟他讲，哎，我的主角是一只迷路的寄居蟹，每一页的文字不能超过50个字，语气要温馨可爱，甚至包含这个画面描述，例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哦，我想要水彩风格啦，我想要怎样的风格啦之类的。当你的指令呢越精准的时候，你的 AI 交出来的东西就会越精致。好，这就是所谓的中翻中老板的沟通能力啊。那这些呢，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文字内容创作工具。好，大家应该都有玩过。那像其他有一些，譬如说 Jasper 啊这些，或者是 Kobe AI 啊，它可以根据你提供的关键字跟风格要求，快速生成高质量的文案，甚至呢可以写脚本哦，我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可以帮你产出海量的内容，还能确保你的内容语气风格符合你的品牌形象，这样你一个人就可以做完一个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内容产出工作，效率就是过去的好几倍哦。那再来的话呢，哎，讲到图案哦，这个图画当然大家都知道哦，就视觉的部分。以前你要设计一个产品界面、一个 logo、一张宣传海报，都必须呢要有专业的设计师。而我现在的话呢，我可以直接就用 AI 来帮我做出这些画作。哎，不过呢，之前大家有听过我讲那么多集了啦。其实重点还是你的品味跟控制力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只是叫他去画东西出来，他会画出来，但是画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用，或者是好不好看，哎，这还是要靠人类哦去把它做出来的。所以虽然现在哦，大家看市面上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 AI 的画作，但是呢好看的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好看的他是会有他自己的审美跟自己的风格的哦，这个东西其实还是需要人类来训练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呢，讲到程式码开发，哇，
对于这些我们这些宅宅来说， AI 的城市助手根本就是个救星啊。以前呢常常为了要写城市码要熬夜爆肝，现在呢有一些譬如说 call 那叫

0: Cursor 吧，C-U-R-S-O-R， 我如果念的不对的话，各位请跟我说一下，因为我英文非常烂，而且呢我比较少用这个，我有用过它，有玩过，但是我比较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到啊。还有刚刚讲到的 Cloud 的 Code 这些 AI 的程式码助理，它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你的开发效率，你可以用语言描述出你的需求， AI 就可以帮你生出程式码，那你把这个程式码呢丢到你的程式里面去运行，有出现 bug 的时候，你就把那个 bug 的指令再拷贝回来，再贴到你的这些 AI 里面， AI 就会修正有 bug 的地方咯。我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如果呢，你的人类已经习惯了这些 AI 帮你写程式码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当你的程式码出问题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懂这个 AI 是在帮你写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还是跟各位讲，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程式基本概念再去做这些事情，不然就像我一样两眼一睁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鬼哦。因此各位还是自己要先学会一些基础知识。我最近才遇到一个案例很有趣的，就说他拿着他的状书呢去找了很多律师咨询，然后律师都不理他，后来他必须要开出很贵的价钱才开始有律师会来帮他处理。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呢他当初写的那个这个状书呢是用 AI 写的，所以很多律师看到以后都摇头哦，就说你这个如果呢要接这个案子的话，等于是要整个帮他大改，整个重写啊，所以就没有人要接这个案子哦。很有趣的一个案例哦，跟各位说明一下，还蛮好笑的。好，那再来的话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哦 ，AI 它还是不是完美的，所以呢，请各位 但是我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哦。没错，刚刚大家听完这些案例以后发现 AI 呢也不是完美的哦，重点还是要靠各位要做严格把关的动作，不然的话呢最后出来的东西就会非常的糟糕。例如说以影音来说的话，对我们这些做影片来说，剪片跟上字幕是最痛苦的。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工具可以帮你什么汇入文案啦，自动生成配音啊、配图啊、跟短视频啊之类的 ，but 如果你全部都交给 AI 做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我讲最简单，例如说讲话的语气好了 ，AI 出来的那个讲话语气可能就会比较平，甚至呢有一些破音字，它可能没有办法帮你讲得很好。例如说，它可能会你想要讲的是行不行，它变成行不行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那当然呢，还是跟各位讲一下，它是帮你从零到一最快东西哦，你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些，例如说你可能要写个公文啦，可能你要做一个简单的剪接分镜啊，你可以丢给 AI 去让它给你有一些想法哦，但后续的话呢还是要靠人类哦，要靠人类去做完结的动作。那现在也会有一些刚刚讲到 AI Agent， 它可以把你的工作流程串起来，有一些重复性的任务自动完成。那还有其他的，有一些聊天机器人可以帮你搞定大部分的客户咨询，24小时不间断的回答你的客户问题。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那当然呢，大家可能刚刚听完以后觉得我都是唬你的哦。我跟各位讲，我最近呢就是认识一个朋友，本来他是个游戏宅，每天打游戏打到凌晨。以前呢他就只做了论坛分享攻略，没有什么收入。现在他透过 AI 去帮他整理攻略，然后生成漂亮的配图，甚至呢做成短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影音的平台上面。一个月光是广告，甚至呢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秘境虾虾叫的杂志就会来请他 写攻略哦，所以他可以卖攻略模板，哎，就有稳定的收入了、哦、虽然现在还是每天在家打游戏，但是呢多花一些时间就可以把 AI 输出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甚至呢还可以一边玩游戏的时候就一边录音哦，或是一边把它的荧幕画面录制下来，把这些影片呢就丢给 AI， 请 AI 帮他做成一个就是大纲啊，或是一个部落格文章，好让人家可以更认识他。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AI 它的工具其实每个人都会用，而你要去思考是如何把它做成你的独一无二的内容。那我们这边也会发现，因为 AI 呢就可以让我们把一些不擅长的工作或是重复性的劳动自动化了，只要专注在自己最有热情的宅内容上面就 OK 了。像我现在呢讲这个 Podcast， 其实里面有很多内容，或是呢有一些案例也都是 AI 帮我找的哦，我就不用自己那么辛苦而上网一个一个去爬文，我就直接问 AI 就告诉我一些案例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讲一些案例吧。今天呢先来说这一家哦，
1: Built With
0: 这一家公司可是由一个人创立的公司呢，它透过 AI 分析全球网站的技术提供市场情报给企业。你可能想象不到哦，这样一个看似复杂的服务竟然是由一个人独立营运的，而且呢它每年营收高达1400万美元哦。他的创办人呢利用 AI 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一个人就可以服务全球数百万的客户、啊、简直就是 AI 艺人公司的最佳典范啊！证明了只要善用 AI， 一个人也可以拥有庞大数据分析团队的战力哦。再来呢我们讲到新露谷物语
1: Stardew Valley，
0: 这款风靡全球的独立游戏相信很多宅宅们都玩过吧，它居然也是由一个人哦，就是 Eric 他独立开发完成的。虽然这款游戏并非纯粹用 AI 驱动，但也证明了一个人也可以创造出数亿美元价值的产品。想象一下，如果它的开发过程能够善用现在的 AI 工具，例如呢利用 AI 程式码来加速开发啦，用 AI 艺术生成辅助美术设计啦， AI 内容生成器来撰写游戏的剧情跟对话，哇，那开发效率到底有多高哦，就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款经典的游戏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个人的热情跟才华结合了 AI 力量以后，将会爆发出多惊人的潜力。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打造 AI 艺人公司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无情的生产机器哦，而是为了要解放自己，利用 AI 呢把那些重复琐碎劳力密集的工作外包出去，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跟精力拿去体验生活，感受文化，陪伴，然后呢把这些真实的人类经验转化成你创作中最珍贵的灵魂。所以呢不要害怕 AI， 去拥抱它，去驾驭它，让它呢成为你的最强外挂。试着呢打开你的 AI 工具，安排你的比如说自媒体贴文啦，或者是安排你去某个地方的旅程游玩吧，试着去当一次下达指令的老板吧。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回来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回来宅宅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前面两段我们从 AI 公司的概念， Sun 就是 OpenAI 的 CEO Sun 他的预言，到各种超强的 AI 工具啊，还有各种成功案例，大家是不是觉得脑洞大开，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想象呢？的确哦，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AI 程式码助理，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呢，就是有一位开发者，他利用这些 AI 的程式工具，在短短一年间开发出12个应用程式，吸引了超过5000名的注册会员，并且成功获利。诶，这就是你发现一个人也可以完成过去可能需要小型的开发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而且呢是有这么高的效率跟这么高的品质哦，证明了 AI 的程式码助手不仅可以提升开发效率，并且呢还能让个人开发者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但是呢，我们到了最后一段哦，到最后一段，我们来聊聊比较深入的有几个问题。我们先来讲一下哦，就是先来问一下说，到底呢，我们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我们这种创作者啊，使用的会不会被 AI 取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身为宅宅，我们该如何利用 AI 来创造艺人公司呢？这不仅是关于赚钱哦，而是关于如何把我们的热情、自己的专业，透过 AI 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那先来讲一下大家会担心诶会不会被 AI 取代的问题。诶，我觉得哦，未来创作者最大的问题绝对不是生产素材的速度哦，因为永远快不过 AI。 真正无可取代的，刚刚有讲到的，就是第一个你的品味，就是你的审美哦，第二叫做个人 IP 与文化底蕴。什么是品味呢？例如说 AI 可以给你100种的方案，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知道哪一种最能够打动人心，哪种风格最符合你这一次想要阐述的、想要展现出来的主题，哪一个排版最适合你的观众阅读。你坚持的每一个错误哦，坚持的每一个叫 AI 修改的内容，这些其实都是你的品味。再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文化底蕴跟情感连结。 AI 的资料库是全世界的，很难理解真正什么叫在地的情感。例如说呢，诶，我可能像我自己的研究生论文就是在讲花砖这个建筑美学的专案呢，那刚开始呢 AI 的东西可能很表面，它只能跟你讲它的由来啊、它的历史啊，可能当初什么从最早的瓷砖的历史，到后来呢从这个九世纪、十三世纪中国的青花瓷传到国外去，然后再到这个土耳其国家，然后再变到这个葡萄牙，然后再到西班牙变马约利卡，然后英国维多利亚哦，那他给你都只有历史而已哦，他可能会给你这些资料，但是呢你要如何去把你对这个土地的情感，你去实际采访了，例如说后来维多利亚砖传到了日本以后变成所谓的花砖，然后再传到金门去，像现在啊金门啊或者是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庙宇还在用花砖，这个东西是 AI 无法理解的，它无法凭空创造出你对于台湾花砖的热情，这个情感是你独有的。那就像现在大家可能会在这边收听宅宅初音，或者是你去订阅某个 VTuber
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完美无瑕，而是因为大家喜欢你这个人，喜欢你的幽默感，喜欢你偶尔的吐槽，喜欢你对于你的话题异常的狂热啊！没错，这个就像我一样会莫名其妙的狂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冷冰冰的演算法，它是无法替代的。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宅宅的优势哦。说到宅宅，大家可能脑中都会有些刻板印象，例如说不擅长交际啊，沉迷在虚拟世界中啊，生活作息不规律啊之类的。诶，可是呢，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的超能力哦。例如说呢，大部分的宅宅们哦，大部分的宅宅通常其实我觉得不止宅宅，就是现代人啦，现代人其实对于某些特定的领域，你拥有了异于常人的专注跟热情，无论是游戏啊、动漫啊、模型啊、城市码、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小众的这个爱好，我们都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去研究，成为该领域的活字典。这种深入研究的能力哦，其实有些人说，那现在叫 AI 去帮你处理就好了。但是我跟你讲， AI 是可以处理海量的资讯，但是呢，它无法像人类一样，对于某一个领域产生深刻的理解跟独特的洞察哦。所以这个的话呢，你可以叫 AI 帮你整理这些资料，但是你如何去把你的专业知识跟 AI 的资讯能力整合起来，这就是你无可替代的价值。那其实现代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爱好，你可以把这些你的爱好呢之后透过 AI 去把它整理成，例如说部落格文章啦、影片脚本啦、甚至是电子书啦，这些呢其实就不再是自娱自乐，而是能够变现的宝藏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去把它变现出来的啊。另外呢，宅宅们往往会发现一些主流市场忽略却有巨大潜力的小众市场，例如说呢，特定游戏的模组开发、某个动漫周边的设计，或是呢某个冷门程式语言的教学。 AI 可以帮助你分析这些小众市场的需求，快速开发出符合这个需求的产品或是服务。所以透过 AI 呢，我们也可以精准行销，让你的产品精准的推送到某种目标族群前面，就算是小众市场，它反而可以创造出可观的收益哦。所以呢，各位宅宅们，不要再观望下去了，赶快开始啊！开始就从现在 just do it 吧。我们这边的话有几个小建议哦，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开始跨出你的第一步。第一个呢，从小处着手，从兴趣出发，不必一开始就想着说什么要做10亿美元的公司啦，那也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要从感兴趣的小专案开始，例如说呢，为你喜欢的游戏写攻略啊，例如说呢，为你喜欢的动漫做分析啊，或者开发一个可以解决你日常小痛点的工具啊，利用 AI 提升效率，累积经验，即使是小小的成功，能够带给你巨大的成就感跟信心哦。大家可以开始试着做做看。接下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种宅宅就是有一种研究精神哦，所以各位可以开始试着尝试不同的 AI 工具，很多 AI 工具都有免费试用版，所以各位可以先去玩免费试用版就可以了，多方尝试，找出最适合你自己的虚拟伙伴。
不要害怕失败哦，每一次尝试其实都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可以从简单的 AI 写作工具啊， AI 绘图工具啊，然后慢慢呢去探索其他更厉害的，例如说什么 AI agent 啊之类的哦。就跟各位讲是说呢，试着让自己尝试看看不同的工具，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打开你的脑洞，去创造出更多更不可思议的想法。再来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建立学习社群，互相交流，就是对其他对 AI 有兴趣的伙伴，你可以从网络上面有一些线上社群啊、论坛啊，或参加一些线下的聚会啊，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听取别人的建议，这时候你就不会再孤单哦，就会觉得说哇，我是能够跟一群人一起努力下去的。有时候一个人创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寂寞，有时候会如果当你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你今天可能又在遇到一个像女生可能就会有什么大姨妈啦之类的，诶，这时候你真的就是会觉得哇，真的人生是超 sad 的，我根本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平。但是呢，如果你有一群人可以互相交流的话，诶，你就会觉得诶，我可以继续再努力下去了哦。最后呢，就是跟各位讲的是说呢，不要害怕失败，勇于尝试。创业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实验哦，失败是常态，从失败中学习就会离成功更进一步。那当然呢，可能也会有低潮的时候，例如说流量掉下来啦，收入不稳啦，或是 AI 突然改版啦，让你之前设定的自动化坏掉了哦。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醒我们自己哦，我们本来就是宅在家里的人，想想看你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没有，其实呢你要把它当作是游戏升级打怪哦。我们平常都可以在游戏上面这样打怪，打了几百次都不觉得怎样，平常看的漫画本来就是这个打完然后再打那个，从那个地区赛打到全国赛，再从全国赛再打到星球赛，然后星球赛再打到什么赛的，这样子有没有，就界王全都出来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当作升级打怪就好了，失败就再来一次就好。其实我们这种游戏人啊，我们这种宅宅人啊，其实抗压性是超强的诶，大家不要小看自己哦。我们觉得其实自己，我们这种人其实是超乐观，超积极向上的。那这边的话呢，就跟各位讲的是说，如果你可以好好的驾驭这些 AI 呢，我希望大家未来哦，未来都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用被老板管，不用早起，不用社交恐惧，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还有钱赚。好，那这个话就必须靠这个 AI 来帮忙了。所以我想对正在听的你说，不要犹豫了，从今天开始试着用 AI 帮你完成一件小事，例如说写一篇你想分享的文章，例如说生一张你梦想中的工作室图片，或是一个早安文图片之类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AI 时代的创业成本更低，试错的机会更多，所以大家放手去做吧。好，那如果呢你自己的艺人 AI 公司呢已经开张了，你最想把什么工作外包给 AI 的员工呢？欢迎在我们底下的 Podcast 留言区，或是宅宅初音的社群平台，跟我跟你的主持人 Aris 一起分享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七月份因为职场这个霸凌的专章啊，新法上路，所以我们在这个月份都有经常的跟大家去聊到这些相关的话题。我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也蛮有趣的啊，身边啊一些像律师啊、劳资顾问啊，他们最近都非常的忙碌啊。那我有想要跟他们去多接触，多聊一下，甚至在藉由BNI的平台里面，我们想要去做一些一对一的商务访谈。那他们都说这个很希望能够跟我去约这个时间，但最近真的实在是太忙了，因为有很多的，因为新法上来了之后，他们原来的一些客户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就需要去做一些准备跟调整啊。那我想没问题啊，就是大家来 BNI 发展自己的商务就是为了要图发展嘛，对吧？啊，所以也不是说好像在分会里面就是约了就一定啊立刻啊，还是一样，大家彼此的事业为重，所以我就先说没关系，你们先忙。甚至有一个我之前认识的其他分会的一个律师啊，他在离开了他原来的事务所，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自己在执业了，他也想要去找很多的受雇律师来协助他，尤其刚好他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时间遇上了这样的一个新法的上路啊，所以最近他非常的忙碌，他又要去搞定他的新的事务所。开一个新的事务所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去安排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也在组建他自己的律师的团队。那所以如果各位朋友听到这个节目的话，有想要你在法律上面有一些这些经验跟专业，那你想要先从受雇律师或是合署律师发展的话，那倘若你的位置是在台北一带你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那我这边有不少的律师事务所是真的在寻找更多合适的伙伴来跟他们一起打拼啊。那欢迎有任何的方法可以不管在节目这边留言啊或是等等之类让我知道。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在讨论霸凌专法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个观点都是来自于好像职场主管比较是那个加害者的角色，好，我用这个词稍微重一点哦。但大部分都会是这个思考啊，就是因为员工嘛，那个劳方嘛，相对于角色上面相对于比较弱势，所以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确实是为了要能够去平衡这个劳资的关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好像是因为夹狼掏楼哈，你就是什么都得吞论，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也应该。然后另外一个是也因为刚好在最近台湾有蛮多的一些蛮受到大家关注的职场的，其实在他调查之后，当然我们以必须要以调查报告来说明了哈，这个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看到最完整的一些调查证据，我们没有资格去说一定是或不是。但是在主管跟同仁之间的冲突上面似乎开始都有疑似是霸凌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整个的讨论上面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主管啊或者是资方啊都通常是那个加害者的角色。那我最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了经理人杂志他引了一篇书摘人才评鉴首席顾问加藤金子老师所写的《当你被部署反向霸凌》，我觉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点呢，因为 you know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了嘛，很多的霸凌相关的这些文章讲的都是从资方或是主管为加害者的角度，好像在那个整个的故事情节里面，万恶的资方，万恶的主管，他们就是会去用很多很多种方式让部署 过得不愉快，所以部署这里就会有很多的这些样态会被举例出来，然后进而就是会有一些定义嘛，对吧？比如说长期的被忽视，然后被排挤在必要的工作之外等等等等，有非常非常的多，会是言语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言语跟肢体的这种行为已经是最基本款了，已经似乎是不太需要去多做讨论，反而在新法上路之后，对于其他的样态反而会对于大家来讲都会是一个蛮新的看见。确实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情没有，只是说因为我们过去的讨论都比较单向，那现在呢在这一本在这本书出来，然后也在这篇文章当中，它是一个反过来的角色，就是当你今天是主管，你有没有曾经在办公室里面被你的部署气到发抖，但是你又无可奈何，甚或是说你稍微念两句结果他跟你大小声，要不然就是一天到晚拿劳基法出来压你这种怪物部署。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的话，请不要觉得孤单哦，也不要觉得你自己是个失败的领导者，因为确实在今天的内容里面，我们要讲的就是向上霸凌或是反向霸凌。我分享一个案例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开了公司，前一阵子他在吃饭的时候跟我分享到说，他的整个从创业的这个历程有一些怎么样的转折。他现在几乎没有员工，他员工非常非常的少，大概就一两个，而且其中一位还是他的女朋友，所以他们的关系一定非常的紧。然后我就说，哎，你这样你的人手够吗？他说不得不够。因为讲到不得不够，我就觉得哎，一定有什么故事。然后他就讲到说，他原来呢一开始有请一些员工，那因为他们做的工作是比较创意类型的，所以会需要常常的加班，然后甲方会一天到晚改来改去，这个很正常。可是就有一天呢，这一群年轻的小伙伴们就拿出了所谓的这个心理评估报告，然后跟他说，就是诶，你有霸凌我，然后所以就要申请仲裁或是什么等等等等，要赔他钱。所以他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让他觉得心力交瘁，所以他当然他后来顺利解决了啦，但是他也因此就决定就尽可能的去减少聘用，就很呼应到今天的内容。那在今天的文章里面呢，就有11种的怪物部署，那大龄的主管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出有效而且合法的反应，进而来好好的保护自己，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被气到这个说不出话来，然后还又很担心在自己的盛怒之下会做出什么不适当的反应，结果反而中招哦。好，那作者加藤金子老师呢，把这一些会引发反向霸凌的部署，按照他们会带给主管的困扰，他们分成了三个区域。这一段呢，现在聊聊的第一个区域叫做惊愕区，也就是 surprise 的这个惊愕哦。那它的定义呢，就是什么叫惊愕区，就是来自于部署的突袭，它的突发性非常的高，会瞬间让你愣住，然后让你心里头想说，哇，你这人家喝大齁，敢跟我这样讲话。所以这类型的部署呢，他们自己的那种样貌通常都是自尊心很强，但他们的自我肯定感其实蛮低的，就是你说他高明嘛也可以齁，但是他的自我肯定又很低，那因为他的内心呢充满了不安跟脆弱，所以他有点玻璃心，所以他们就会展现出蛮强烈的防卫反应，甚至会刻意的反过来去挑剔跟放大主管的缺点。那在书里面呢，加藤老师把惊愕区的部署列了其中四种，他说第一种叫做自我防卫型，这种人打死不认错，而且为了回避责任，他会设法把过错去推给别人，如果你纠正他，他还会反过来批评你这个主管的决策有问题。然后另外一种叫做过度竞争型，这些人呢会把你看成竞争对手，他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所以身为主管的你要给他做一些绩效的评估跟考核的时候，如果他拿到的分数不是满分，他就会来挑衅你，甚至他会说这个评价我不能接受，经理你真的有看懂或是真的有仔细吗等等等等，他会一种直接的去挑衅。书里面的讲到第三种叫做被害妄想型，就是你只要讲他一句不对， 他就觉得你好像要 fire 他，要逼退他，甚至没有根据的到处去说，好，主管在精神霸凌我，在 PUA 我，这是被害妄想型。那以及第四种我觉得蛮常见的，就是对主管抱持不满，这种其实就是平常沟通不良，然后新仇旧恨一直叠在一起。那你在工作上面的，不管是会议或讨论上，你说什么他都酸言酸语，这样面就有一点，你说回呛嘛，倒也不是，但他就是讲话很酸，就是好啊好啊，反正给你你嘛没听啊外人，就是这种酸言酸语的话。那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大龄朋友很多人都已经在当主管了嘛，哪说你的部署，对不对，在会议上面当众对你说好啊好啊，反正你把不把的啊，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当下的反应可能会是什么？我觉得这种被挑衅的状态其实没有人会舒服的，对吧？你很容易的会去感觉到说你呼吸变得急促，心跳加快，拳头都变硬了，对不对？好，血压飙高，你甚至是可能会，如果忍不住，你可能就会拍桌子骂回去。那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有讲啊，从脑科学的角度去拆解的话， Daniel Goleman 在他的经典著作 EQ 里面就提出了杏仁核劫持的这样一个概念嘛，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提到杏仁核，它就是你的警报器，一旦它亮了，然后它就会带来的就是愤怒啊跟恐惧的这种情绪。我这边多讲一下啊，就是杏仁核它其实亮的，就是这个警报它亮起来的时候，其实在回应就是我们在原始社会以前的人类在森林里面遇到猛兽的时候，那么杏仁核就会发起警报，然后切断你的大脑的理智中心，也就是前额叶。那你在那个瞬间当中，你会做的反应就三种，你要么是战，你就跟老虎打，要不然就是跑，你就是跑给老虎追，那还有一种是发呆。发呆就是，发呆其实说真的有点悲伤啦，它其实是当你被老虎撕裂的时候可以减少你的痛苦。好，那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文明社会，虽然我们不在森林里面，但是当部署当众挑战你的权威的时候，其实你的杏仁核也会把它解读为对，这是具生命威胁的老虎，所以你的理智就断线。那如果你在那个当下你就直接顺着杏仁核冲动，你就拍桌大骂的话，哇，完蛋了，你不只会落入部署的陷阱，甚至在心法上路了之后，你就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极大的劣势。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从脑科学来讲我们可以怎么做？首先第一个是，既然是脑科学的反应，那你先处理你的大脑。阿公你尴尬，你现在会啊已经都拐起来，已经在开始高了，那请你在心里面，你先深呼吸之后，你就默数4到8秒钟，你给自己做一个深呼吸，吸满4秒，然后闭气7秒之后，再8秒的慢慢把它吐完。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你的这样的一个交感神经可以把它冷静下来，也就可以帮助你把血液让你的前额叶皮质都能够充血之后上线，把你的理智叫醒。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采取比较冷静而且客观的事实描述来回应。比方说他呛你嘛，那你可以说用比较平缓的语气，重点哦，平缓语气。那你可以跟他说，诶，我注意到你现在情绪似乎比较激动，那你刚刚所讲的话好像在我们的会议上面并不太认同我所说的，我们现在的对话似乎没有办法有建设性，那我们的会议先暂停，我们约明天下午3点或是什么时候再来谈。要冷静而且客观的事实描述。接着最重要的一步，就要请你建立书面记录，这个是所有劳资争议里面最重要的护身符。你会议结束，你就要马上发 email 给部署，然后你 CC 抄送给你的 HR 或是你的上级，但是你的信件里面都不可以有任何的情绪，你必须要做客观的记录。比方说就是因为你是发给同事嘛，说某某某，对于今天下午2点的会议，因当时你的情绪，因为当时你的发言比较偏离了我们讨论的主题， 甚至使用了某些字眼，如果有的话你就如实记录。那会议当时已经暂停，我们将于明天下午或什么时间你们约定好的继续讨论。那么记得，在法律上面态度不佳是一个非常主观而且难以举证的词，所以你必须要把他们行为转化成客观的记录，透过这样不卑不亢的应对，你才能够保护自己免于触犯公然侮辱跟霸凌的法律，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类型，马上回来。

所以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持续性很强，会一直都这样。在书里面的介绍，他就提到说，这类的部署呢，会在人际关系上面很容易跟其他的人产生摩擦。而这一类的人呢，有个特色，他们缺乏同理心，也缺乏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我觉得我不是要去贴标签啦，但是我有发现啦，就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朋友，因为毕竟我自己没有员工嘛，但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所带领的年轻的员工，我不管是近距离的观察或者是听他们的转述，我发现蛮多接近这种类型的哦。当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归类，而是普遍性蛮高。我觉得这一段刚刚好也可以让大龄朋友们，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当你在跨世代，他可能真的不是刻意的反向霸凌你，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真的会让你提不起就被送。好，那也许这个当中你可以去留意一下。首先呢，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四类人哦。他说第一种叫做情绪化，这种人呢是完全不会看场合的，他的喜怒哀乐是直接展现在脸上，甚至说你只是单纯的做一些工作上面的蛮普通的提醒，比方说你这个格式可能写错了，他很可能就直接现场就爆炸给你看，说你为什么要这种针对我的语气讲话，哇，这个不知道是哪里踩到地雷了，对，所以这种人是不会看场合的，他对于他的情绪的管控不太能够去思考到自己、他人跟环境这三件事，所以这是一种第一种情绪化。那么第二种呢，第二种叫做缺乏自觉，这种人呢在书里面的描述是说，这种人是完全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的。那身为主管的你，如果提醒他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还会就是无辜的跟你说，我觉得这很正常啊，经理你干嘛这么认真，你不累吗？好，这叫缺乏自觉性。好，第三种，前面这两种我觉得用重一点的词还可以单纯的就是他是白目。第三种的话，我觉得这个白目到我已经不知道可以怎么讲了他说这种第三种叫做精英型，麻烦的是这一种人呢通常还真的有一点聪明，学历可能蛮高，你说他可能是恃才傲物，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这个书里面他有描述到说，这些人的专业技能甚至有可能会比主管还要强，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发生了，对，因为在现在的整个的组织结构里面，已经有越来越多，我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团队啊，就是在选任主管的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从专业能力去考量。也确实嘛，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一直在聊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台湾或是亚洲的专业的人才，会对于自己的专业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而在这个专业里面，当组织面临部门分工的时候，他的部门的领导人通常是在这一个职位、这个岗位上面相对资深、表现也比较好的人直接升上来，那所以就很容易面对一个问题，被升上来的这个主管呢，他对于手上的专业其实是熟悉甚至做得很好，但是麻烦的是他今天从一线的执行者他要转换成领导者的时候，他很难转过来，因为他没有学习过领导人的角色，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他可能对于工作上面依然的非常的偏重执行者。那如果说在我的认知来讲，执行者跟领导者在这个同样的一个部门里面，他们的角色各有什么不同呢？都叫把工作做好，但是执行者他只要去把工作做好就好了，而管理者的任务他要让他的执行者可以把工作做好，以及培养更多合适的执行者起来，他的任务就是去培养这些执行者，并且让他们把工作做好，这个才是管理者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过去的那种怎么讲，晋升的这种观念不一定能够让合适的人，所谓的合适是指担任领导人的人上到一个主管的位置。那慢慢的近期也已经有开始，我有留意到有些单位他其实不见得第一优先的考虑是有关

业的能力，因为你专业能力很强，但是你人和不好啊，跟人相处有问题，那或者是说你对于整个的公司的结构或是公司的任务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那他如果坐上那个主管的位置就会非常的辛苦嘛，对不对？甚至会有那种好像什么事情最后都是主管捡起来做那种惨案发生。好，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单位他们的思考就是，诶，我不见得一定是专门在找这种专业非常优秀的人。那我们回来讲今天这样的一个类型，就是在精英型的这个状况当中，他如果尤其他一旦碰到了单就专业的业务能力，很可能这个人比主管更熟练，或是等等之类的，他就会非常非常容易产生傲慢，然后在公开场合去刁难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举例来说，他可能会讲，经理，你讲的这个方法早就已经过时了，我知道还有更有效率的方法。那他的用意是讲出来去展现说他比你优秀，这是第三种精英型的类型的人。好，那在这个区呢还有一种第四种，第四种呢叫做自信过剩。这种人呢就是他很可能其实能力没有很高，但是他十分的甚至是已经过度的相信自己的能力，已经相信自己的能力到了他完全拒绝主管的指导，甚至有可能他会直接对你说，说实话我感受不到你作为领导者的能力，这个就是一副那种好像在演那种职场的八点档那种感觉。好，那情绪化、缺乏自觉、精英型跟自信过剩这四种啊，我想这四种其实听下去，那应该也没有几个主管是受得了的。可是呢，因为毕竟现华人嘛，总是以和为贵，对吧？所以呢，就很容易就是又选择那个策略，就是吞论。因为觉得跟他们讲，他讲他也不听啊，又害怕冲突，那 Greeky 干脆自己把这些工作就捡起来做，结果把主管当成金办，然后越做越累。但是如果单纯真的是忍耐，其实是会受内伤的哦。各位，因为我们的长脑轴嘛，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长脑轴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肠道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的肠道里面有1亿个神经细胞，这个数量呢在人体当中仅次于大脑，所以肠道被誉为人类的第二大脑。而大脑跟肠道之间呢又靠这个迷走神经这条高速公路来连接，所以当你在职场上你去度丢这种忍耐区的这种怪物部署的时候，你打纲都在吞论，你在压抑自己的怒气跟无奈，而这一些慢性的情绪跟心理的压力会让你的肾上腺，会让你的身体会去分泌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而过高的皮质醇就会通过迷走神经传递到肠道，然后进而让你的肠道菌丛失衡，然后你就开始你的肠道就不健康，然后肠道黏膜发炎，然后你的交感神经呢就会一直亢奋，然后你的肠胃蠕动就会失常。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主管们一到公司就胃痛啊、胃食道逆流啊、打当落塞然后会被诊断出大肠急躁症，那是因为你的大脑在忍耐，然后搞到你的肠道在抗议。 OK， 而且你的皮质醇过剩的话其实还会有压力肥。好，那如果我们不想要这样子的话，对不对？我们不想要压力肥，我们不想要皮质醇过剩，我们不希望能够不希望自己又胃痛啊、胃食道逆流啊、拉肚子啊等等的话，那如果你刚好遇到的是这种忍耐区的这一类的部署，那你可以怎么做？首先第一个，在沟通策略上面呢，那我们可以用教练式对话。身为一个同频教练，我们可以用教练式对话。当你遇到那种跨 level 的精英型或是自信过剩型的部署，你不要只用主管的权威去跟他硬碰硬，
因为权威对他们讲无效嘛，对吧？他打从心里就跨立博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只一直去跟他杠，那到最后变成场面非常难看。那这个中间，只要对方或是任何一位同事，他在那边录音或者是录影等等之类的，最后哇，你们就要上那个劳资协调，是非常痛苦的、哦。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用这种 power question， 把问题丢回去给他们，让他们为自己的傲慢去负责。比方说，如果在会议上面，你的精英部署当众反驳你，他说：“主管，你讲的那头不好啦，哦，无效率啦，我知道更好的方法。”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收起你的防卫心，好，然后甚至是如果你这个还是忍不住的话，你可以深呼吸，然后甚至这个轻喝一口水或是一杯茶，哈。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微笑的跟他说：“太好了 ，Kevin， 那我想既然你已经知道而且掌握了更有效率的方法，那我想团队一定会非常需要你的专业。那我现在正式授权你，由你来主导这个整个的方案。那请你在这周五下班之前提交一份包含成本效益分析跟具体执行步骤的报告给我们。我们下个礼拜一的会议就由你简报，没问题吧？”OK， 这个就等于是借力使力哈，因为他是傲慢是他的嘛，对不对？你转化成了实质的工作责任，而且各位啊，这个真的不是厚黑学啊，因为也是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真的做得好，团队受益，你身为主管，你领导有方啊，对吧？但是如果他真的做不出来了，所有的人都看见，是这人哈，那个白目。不知道，就是不知天高地厚，那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不敢随便在公开场合上面大放厥词。那当然有人就是这样一被戳就怕到了嘛，对不对？那就是总之他很可能不想要去扛这个专案，那说 OK， 那没关系啊。那 Kevin， 既然你知道更有效率的方法，那我们的下一次的会议，我需要你，请你提出这个更有效率的方法，以及跟我们现行做法的一些比较的分析，这个就没有，我没有叫你扛专案啊。但是既然你说有，我们就讲出来嘛。OK， 那如果说你跟这类的人的对那个对抗已经升高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哦，那在法律跟行政上面的自保，你就必须要善用人资工具哈，就是这个绩效改善计划 PIP。因为比方说像有些人，就我之前在做BI 的八分钟演讲时，就好多人说，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想要开除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那所以你要开除的话，你之所以很容易在调解会上面吃瘪，是因为，你需要有一些合适的手段，你才能，你不能因为他顶撞你就开除他。所以你可以做的事情是，请你把这一类人的缺乏自觉跟情绪化，量化成具体的绩效指标。啊，举例来说，你在 PIP 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说，在接下来2个月内，你需要在每个礼拜五准时缴交无错误的报表，或者是在团队协作的过程当中，不能收到超过2次以上其他部门的具体客诉。你用白纸黑字双方签名的这种辅导记录都记录下来。如果他依然故我，你才有合情合理合法的依据让 HR 介入，然后你这个时候才能动刀。这个才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公司的专业经理人的做法。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第三区的这些可怕的怪兽部署。马上回来。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OK，Every、okay, Friday night night， 买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青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反向霸凌啊。我们在这个月份都一直在聊啊，因应新法上路就是霸凌相关了。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如果你是身为主管，然后你被你的员工霸凌啊，那这是一种样貌啊。我真的觉得现在主管真的有够难当的，而且。尤其新法上了之后，当然啦，不可否认，就是新法上路可以让大家有更多更明确的参考依据啊。那以前可能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那现在你可以借由一个法律去明确化彼此到底现在所遭遇的问题。可是因为毕竟在就像我在前面讲到的，我们大部分的描述都是在资方或是主管去往下用这种比较权势的方式去让同仁或者是劳方感觉到被压迫。可是当主管，尤其特别中阶主管，我因为我有去一些单位去讲课，中阶主管现在很多人是不太愿意被升官，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看到太多的有一些同事真的是妖魔鬼怪，然后搞到他们的主管呢生不如死，所以他们就开始越来越觉得我干嘛要去当这个主管，对不对？多也没有都特别多钱啊，但是我却要负担更多的事情，要扛更多的责任。在新生代的一些同仁里面，他们就讲到说，薪水在他们定义是窝囊废，就是我要去忍受，我要去受这种窝囊气，所以我就是这个是精神损失费。那我今天如果是对上，我要去承担上面的人压下来这种窝囊气，然后你在同事你带领的人当中又有一些会让你过得生不如死的另外一种窝囊气，那也多也没有很多钱，我干嘛哦？所以很多人是不想要当这个主管的。前面的两 part 呢，我们分别讲到了就是突袭型的啊，跟这个就是忍耐区的哈，这两区的这样的人会让我们的主管们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惊愕区跟忍耐区，就书上的用词。好，那嘉登老师在他的书里面总共分了三区嘛，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来聊聊第三区。第三区是求助区，书里面认为这种的求助区呢，它的隐蔽性最高，但是它的杀伤力却是最强的。怎么说呢？嘉登老师认为啊，求助区的部署，这些人的核心目的是要削弱主管的影响力。嘉登老师认为这一群人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很会搞办公室政治。我觉得在一些年轻的朋友有反应了，他说其实他们对于他们来讲，工作这件事情是他们都认为是需要的，但是他们不喜欢上班。我那时候在跟比较跟我年龄接近的人去沟通的时候，他说哈，工作是需要但是不喜欢上班是什么意思？他说其实在新世代的员工来讲，就是他们毕竟要生活嘛，所以自然而然那就是你有工作你才能够有收入，这个他们绝对是认同，因为这是铁律。但是他们之所以不喜欢上班，就是因为在办公室里面要跟其他的人去相处去合作，他们会觉得非常累。那为什么会累？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办公室政治。那职场剧甚至是宫廷剧里面就经常讲到这些事情。那在书里面把这种求助区的部署呢也分成了三种。第一种叫做心理操控型，这个很会玩弄人心。这种人呢就是我们经常俗称的双面人或是绿茶婊。他的表面上呢跟你称兄道弟好来好去，但是实际上呢背地里却隐匿了资讯，然后在不同的人当中去挑拨离间，甚至是故意的让你这个主管在大长官面前出糗。那因为他们是会玩弄资讯落差的嘛，所以他们的口才通常都蛮厉害的。那如果不幸的 你是那种比较高义、哦、对这个讲话比较不善言辞的大龄主管，你就很容易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第一种心理操控型。第二种叫做群体施压型，这种类型呢就是现在欧美蛮流行的叫做安静离职 Quiet Quitting 的恶意进化版。为什么会说恶意进化版呢？因为他们是 Quiet Quitting 嘛，是安静离职，所以他不会跟你正面冲突，但是他会用消极怠工来抵制你。比如说你交代他工作都开始拖，或者是他只做最低的限度。那因为当你是主管嘛，跟进工作进度是天经地义的，那你问他的话他还会就是装无辜，他说你有必要为这种事情生气吗？反正又没有影响。甚至是他们还会去拉帮结派，我有玩办公室政治人就特别厉害的这种事情，在各种通讯群组里面去带风向啊，孤立你啊等等的，这种是群体施压型。第三种是对组织及权威极度反感。那人嘛，因为人都是希望过自己理想当中的生活的，对不对？一定是。所以每一个人在任何的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满意，肯定的嘛，对不对？就是你在公司里面很难找到一个人就是说打行龙后，是吧？除非那个人是老板本人，但是即便是老板本人，他也会很容易说，诶，那我希望我们的同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一定都会觉得有一些地方是想要去改善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江腾老师的书里面，他说这种人呢是对于公司的高层甚至是整个经济大环境都感觉到不满，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办法直接去呛公司的高层，他们又无力对于整个经济大环境产生什么样这种决定性的扭转。那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有很深刻的无力感，所以他能做的就是把你这个他的直属主管作为一个替罪羔羊来直接的发泄在你身上。比方说像现在很多的公司，因为不管是 AI 啊或者是任何的这种组织的调整，多多少少大家的工作都会有一些影响嘛，不管是变多或变少等等等等。那一旦碰到这种事情，这一类的人第三种对组织跟权威极度反感的人，那他们是不会去骂大老板的，他们反过来会去指责你，他们会指着你的鼻子说，为什么你不替我们挡下来，你根本只是高层的传声筒嘛。那这种因为其实讲真的，这个话齁，你除了那个词用听起来不是很愉快之外，但是他讲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不能说完全错，对吧？因为如果事情会发生表示你没有挡下来嘛，对不对？那再来一个就是你身为中介主管，你本来就是要传达命令的所以就是你是高层的传声筒。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很不舒服，就是第一个用词不当，但是某种程度上他又不能说完全的都说就完全的不对。对，因为他确实描述到了某些的事实。OK, 所以像这种话身为一个主管，你听起来你听在耳朵里面绝对是不舒服的。好，那江腾老师这边就有提醒他说，你面对这种善于操控人心搞小团体的部署那通常大龄主管，如果你又是另外空降进来的话更累了齁，你的处境就会非常的孤立无援。而这个也是在这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你可以做的强而有力的应对跟自保的一些策略。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做到的事情是，因为你看刚刚的那三种类型，它最最最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资讯的落差，它甚至是资讯的垄断。所以你的第一步一定要打破资讯的垄断，你要去实施极度透明化的管理。 因为他们可能这些人就是因为掌握了你可能不知道或是这个完全不知道或是知道部分的这些资讯，那或者呢他也会在同事之间去制造资讯落差。所以你如果要化解这一招的话，你就需要去用任何的方法把所有的工作进度啦、会议决议啊，能够全部的公开在团队共用的平台上面。好，那以前我在比较大的公司上班的时候，这件事情都唯一一个就是 email， 其实没有那种公布栏型的东西。好，至少我们大部分的就在跨部门之间没有用这个东西。那现在呢，有一些比方像这个 TimeTree 啊，或者是 Trello 啊，或是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工作的平台。因为在疫情之后，大家发现必须要去做线上工作，所以这一类的平台非常的发达，也很多。所以当你一旦把这些讯息全部公布了之后，你原来这个可能从 A 跟本来只是 AB 之间两人知道的事情，那藉由这个平台公布了之后，你就比较容易让所有人都知道。那或许有的人就即便贴了也没看，但是无所谓，因为你公布了，你就变成是一个具体可查、有迹可循的地方，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并不是形塑成比较制式的文件，那你是用口头交办的任务的话，那你记得要在工作的群组，不管是 Line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的对话，你都需要用 email 去留下记录。当你能够有记录留存的时候，未来一旦有发生的任何事情，你就比较能够找到合适的内容去作为证据。我讲到这边当然就会觉得说，哦，每天这样叠对叠会不会很累，好像每天都在演宫廷剧，就今天演完甄嬛，明天演完芈月，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在这种讯息的公开上面，其实与其说是为了要去做这种政治斗争，倒不如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因为人的记忆力是不可靠的，而且一堆人的记忆力又更不可靠，所以藉由这一些文件，藉由这一些讯息的方式，是可以确保我们没有一边走一边看，就一边越走越歪。这很难免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家一专心，就走着就忘记当时为什么出发，所以这是需要的，藉由这种方式去打破资讯垄断。第二个，建立你跨部门的结盟跟向上管理。如果你发现你的部署在架空你的时候，你不要闷声自己干，你要主动出击。你既然是主管嘛，你就跟其他部门的主管去建立关系，而且你要客观的、事实的向你的上一层主管，甚至是 HR 团队去汇报你目前团队的状况。记得不是打小报告，而是风险的预警。因为在法律跟制度的层面，如果你遇到了恶意不服从指挥的这种部署，甚至鼓动代工的，他们其实是违反劳基法的。但前提是你需要有明确的工作规则跟明确的指挥记录，你不能你说了算嘛，所以你需要这种规则跟记录。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公司高层跟 HR 成为你的后盾，而不是等到你的部署去跟老板告状，说你无能带不动的时候，你才来这边就是百口莫辩。好，第三个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内心修炼就是要课题分离。能在这个年纪能当到主管啊，大部分都是有责任感。我想可能专业能力上不一定，但是至少是因为你有责任感才会被升上来嘛，对不对？而且你很希望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好，甚至是你想要去照顾好你每个同仁。可是阿德勒心理学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去学会课题分离。员工对公司的文化不满，对体制愤世嫉俗，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公司的体制不是你造成的，那个现阶段的这种经济状况不是你一个造成的。你的角色如果现在是一个中阶主管，你就是一个中阶主管，你不需要去为所有的决策去背锅，你也不需要为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员工心态而感觉到内疚。身为一个教练，我要提醒大家，你要去探索 的事情是你的底线在哪里，你真正在乎的价值观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去承认有些部署就是不适合这个团队，果断的用合法的程序让他离开，或者是你自己选择放下执着，这才是对于大家最好最好的解脱。我们期望每一位大龄朋友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大龄不是我们的包袱，我们期待每个人都过得开心。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街头里卖红茶 ，Run the style。黑衬衫不乞丐 ，That's the style， 黑木里塞。City 小帅，等你 for the， City 小帅，等你 for th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